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我们看到下一局呢是弟弟张永胜要给下家吕明上七个供，而且是打到这个局点哈。哎呀，首先我们要恭喜咱们的这个两位老哥获得了奖品鼓励啊，而且这把吃到了对手给到的七个供，大概率应该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们拭目以待。还有两张，我们先翻开红桃二，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由营商城为各位带来的杀七马三盒，价值52元，打七打十上七个供，不管干不干锅，只要能捡到70分，奖品送上。来，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精选沂蒙山大金星山楂为原料，创新在山楂蒸煮中加入陈皮调和，鲜果大姜、切条烘烤等多道工序，遵循开胃典方，保留山楂本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真鲜制陈皮山楂条，老少皆宜。
1: 一说到了山楂，是不是立马想到了冰糖葫芦、山楂条？我们沂蒙山区山楂条的制作工艺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2: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就在真鲜制陈皮山楂条加工车间，一进来一股酸酸甜甜的清香味扑鼻而来，我还是第一次见我们山楂条的制作过程呢。我们之所以走进山楂条的加工车间，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们了解到我们的山楂是怎么加工成山楂条的。
0: 酸甜的口感早已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美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干净又卫生，食用方便，美味老少皆宜。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6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
3: 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
5: 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
3: 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
5: 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7: 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6: 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1: 今天无小事。

小满时节有见三鲜的说法，即清脆爽口的黄瓜，活血杀菌的蒜苔，养心补血的樱桃，都是这一时节的应季食品。小满时节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夏日序曲，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踏青，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亲近自然，愉悦身心。小满时节要顺应自然的节奏，把身体调理到满而不溢的状态，为盛夏打下健康的基础。

我们要恭喜于敬斌和吕明两位老哥呢率先拿下一局，那么第二局的比赛希望攻方的两位老哥能够继续发力啊。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那么见到对圈之后，这个对勾名大了，李明是不会客气，因为对 K 已经收到了。这样的话，红桃又给打满了。现在看呢是必出底勾了。

于静斌的这个分加的也比较怪异啊。你要认为他不吃了，那你就不加；你要是笃定他吃，那你就给黑桃俩五全加。这个五加是什么意思？

0: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刚才跟选手也确认了一下，因为我们比赛进入到尾声，大家的一个精神啊都有点松懈，一定再坚持一下啊啊，不要有超时和一些无谓的失误。最后的一张黑桃五，我们送给四位选手啊。对不起，我们鼓励上过方的选手，我们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我们的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上供不干锅，拍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这个牌呢，其实呢就是啊打得比较顺手。那么其实作为于静斌来说啊，这手牌这个主牌力量肯定是没有问题。尤其是眼见到对门呢吃了一张够大王之后呢，他的这个主牌啊是高枕无忧。但是这个副牌确实是太散碎了，只有一门黑桃副牌。那好在啊，这个运气确实是啊，运气确实是在线儿。

啊，这就是基本功啊，这就是基本功。如果说对手有对 K， 那么于俊斌的对圈能大吗？那么张永华手中是必吃一张黑桃单 K 的。

哎，确实就是有运气啊。这样的话，两个人形成一个合力的串杀，这边点红桃，那边点黑桃。

这样的话啊，65分，想方设法的先止住滴血。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啊。今天的整场比赛呢，可能剩下的时间不足以支撑一把完整的牌了哈，所以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想先请我们的解说嘉宾，给大家做一个整场的点评，好吗？有请江林。
1: 我觉得首先啊，两队选手起初的时候的这个拉锯还是比较明显的，双方的技术水平的差距，包括这个牌运也是比较对等、比较均衡，但是中局的时候，双方均显一个疲态啊，就是说。可能于静斌和这个吕明，也像华为哥所说的啊，把这个所有的精力全部集中于对抗这个徐亚卓和周兆麟身上了，中间出现了小的这个失误和打的意图不明，包括这个步调不一致的状态都有啊。咱们这一对兄弟组合啊，张永胜、张永华啊，这一对兄弟组合呢，第一次来这个咱们步步为营这个舞台呢，发挥的不能说啊有很大的毛病啊，但是肯定是。没有达到两个人预期的这个状态的最佳的点，回去之后呢，还是应该把这个输赢抛在脑后啊，还是更注重兄弟之间的这个默契的配合，包括减免一些比方说失误啊、超时啊、看错了或者说等着环控还在都不知道自己是装这种状态啊，把这些小的这些细节调整一下。希望这个双方的选手能有更好的发挥吧。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解说嘉宾江林哈。其实我们看四家牌的朋友，屏幕前的朋友，可能会跟四位选手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今天觉得呢，四位选手是旗鼓相当啊，整场比赛呢基本上是比较焦灼的。开玩笑啊，用咱们的这个现场选手们的共同的这个表达，就说感觉今天打得有点累。但是也有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是在家里相对轻松的状态下看到四位选手，就像刚才江林所讲的一样哈，包括我们新上场的我们的张永华、张永胜兄弟两位呢，其实可能在线下是信心满满的，而且也有一定的配合和默契排力在，但今天来到现场，由于第一次，还是要有一种慢热的过程，因为这个慢热的过程并不完全在于我们的硬实力的这个排力默契，也在于对于我们现场的一些包括机器设备，包括我们对于对手的比赛节奏的解读等等，所以我们更加期待在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的比赛当中呢，兄弟两位能够表现出你们真正的实力。当然我们也期待看着我们的这个一胜的两位老哥哈，于静斌还有我们的老吕大哥，在明天能够坚守自己的岗位啊，争取牢牢地坐在我们这个胜利者的位置上。好了，那朋友们，我们把更多的期待呢留在明天明晚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底牌砸大令，
1: 砸邪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捉奸无老友，相聚可以亲。
1: 玩呗。
0: 百姓曰。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
2: 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4: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4: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0: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 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 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

0: 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肩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

0: 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5: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5: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7: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

0: 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 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的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 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
2: 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5: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7: 我是主持人刘璇，
8: 我是主持人丁浩。
9: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
1: 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 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 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
9: 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10: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嗯，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0: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
1: 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
13: 居然可以这样调理，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

0: 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3: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4: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4: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4: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4: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记忆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 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的，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2: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步步为营》。昨天的牌局啊，相信很多朋友还是记忆深刻的哈，因为呢，我们的王中王的级别的选手，周兆麟和徐雅卓呢，被我们的两位老哥给跳落马下哈。首先我们有请出我们的新晋的一胜的选手，来，有请两位老哥，来，老于大哥和老李大哥啊，哎呀。说实话，昨天呢，两位能够把我们的王中王级别的两位选手哈，一个劲敌挑落马下，也是两位老哥昨天可能没有想到的哈。但是回家之后，有没有觉得其实还是有自己的这个能力的原因在里面？
3: 也不就是赔了这把天好，运气也赶得好，主要是运气。
2: 那好吧，那我们也希望今天两位老哥能够继续昨天那样的好的排运、好的配合，好吗？好，再次欢迎两位，请就坐。那我们又迎来的这对新的挑战者呢，是一对亲兄弟，我们掌声欢迎张永华和张永胜两位，欢迎两位，来，有请我们的亲哥俩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包括咱们自己的家人也挥挥手哈。两位刚才说是这位是哥哥啊，张永华先生，张永胜哈，弟弟。那两位刚才说过了，都是第一次来吗？
4: 第一次过来。向立主或者是前面选手的这个什么学习，
2: 还稍微有一点点紧张，因为我离得近，能够感受得到哈。那哥哥来，我到这边来，哥哥开担当一下。你觉得弟弟为什么会有点紧张？
5: 人第四都应该有点紧张，我也紧张，无所谓。
2: 真的是亲哥俩哈，什么事儿第一次都紧张，第一次结婚呐、啊，第一次生小孩啊，第一次来到咱们的现场，但是来到这儿呢，跟其他场合的紧张不一样，这种紧张其实是一种放松状态下的积极进取当中的一个紧张，是吧？哥俩刚才也在台下备赛的时候，应该也是看到了我们新胜的这个选手啊，一连胜的两位老哥实力也很强劲，你们觉得跟他们相比，自己的实力怎么样？
5: 一个是学习，再一个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2: 哎，我觉得哥哥的说话哈很有玄妙啊。那我们就期待着两位呢今天有好的排运，好吗？也期待你们的精彩的表现。来，欢迎两位，请就坐。好，朋友们，我们也再次提示屏幕前的朋友关注一下咱们新赛季的季赛榜。我们原则上呢是三胜以上的选手就可以登上我们的季赛榜，但是目前我们看啊，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期待着大家能够向四胜、五胜乃至六胜、七胜啊大踏步的前进。好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咱们的九宫格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美的奖品。首先是由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性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呢，依然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江林，欢迎您。好，四位选手，请大家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是啊有一点点的小的瑕疵。那么黑桃决掉之后呢，应该将底牌的红桃七变成梅花四。那么这张红桃七是干嘛用的呢？是防止闲家啊红桃这一门打出单尖带滚子。四张呢刚好是能冲到自己手中的这个结构，对十对 K 一尖。那么咱们看四家牌呢，闲家也刚刚好啊，张永胜有红桃单尖，张永华有红桃滚溜。

排序啊很严谨，先打庄保吃的，让庄有选择性的去跳分跑牌。哎呀，很可惜，这样的话将少打一圈。如果先打单尖再打对 K 啊，那么就是最舒服的。

那么这手很关键。打得比较果断啊，直接选择了大王抢牌。这样张雨华手里的这个红桃滚六被打开了。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刚刚是今天双方的第一把较量，我们的两位新上场的选手还是要提醒各位，咱们每一把牌的前五手牌有5到9秒的时间限定，大家就不要想着哎呀九秒，你就想着就是5秒啊。来，我们给四位选手送上一张鼓励的大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哎，是给四位选手的加油鼓励。那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张梅花记呢，终究是没有忍住啊。庄呢意识到是不错，可能觉得于敬斌呢已经不吃了，但是呢是杀不过人家。

这个牌记的很显然是不过关的。这个牌记的，那么你方块圈吃与不吃先不说，至少你的方块尖儿是明大的，但是你的方块对六肯定是不大的。

两个人的这个复牌处理啊，确实让我们看了为之不爽。那么牌打到现在，张永胜的梅花对尖握在手里，张永华的红桃对尖握在手里，但是牌面已经打出来120多分了。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我们鼓励上供方的选手啊，翻开小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由我们的营商城为各位带来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上供不干锅，只要能捡到110分，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我们刚刚的这把的要求呢，是需要上贡不干锅减到110分。那我们的兄弟两位呢，是超额完成任务哈，渐入佳境。那我们继续鼓励四位选手送上一张黑桃勾，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我们的大连盐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那我们的要求是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我们再次恭喜啊，张永华、张永胜兄弟两位获得了咱们的奖品鼓励。那两位获得的呢，是由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于我们的两位朋友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哈，对不起，来到咱们的现场打牌哈，所以要特别给各位介绍一下，两位获得的奖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岩化集团的礼盒。大家可以看，这个礼盒里面呢，就有包括我们现在所展示的，有自然海盐、天然海盐、低钠海盐、富州湾海盐、天日盐和海水自然盐等等等等，这里面呢都包含。但是呢，我觉得哈，除了这些盐之外呢，对于我们的很多朋友来讲，我们大林岩化集团还有一个特别受欢迎的商品，就是高浓度生态盐田所产的这个盐田虾，在这里。那这个盐田虾呢，吃起来是不粉不面不柴不腥的，而且在整个的这个天然生长的过程当中呢，不为任何的饲料和任何的药哈，纯天然的这个生态盐田当中，一年就出这一季。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的去体验和感受一下。好，那我们继续鼓励上攻防的选手，来，我们翻开方片石，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上供不干过，牌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选手的这个扣底和还牌啊，我就非常不理解，这个牌为什么要是选择去还一张红桃呢？是准备要扣红桃吗？这又是啊，双尖被垫飞了不说，差点挤到自己的 K。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

0: 来到银商城抢购吧。
1: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五盒五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2: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3: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2: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4: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2: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影。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从目前我们打的这几把牌来看呢，四位选手应该说是实力相当哈。所以呢，现在依然是在这个三啊这个附近在徘徊。我们看看这一把能否大踏步的前进。我们翻开红桃圈，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马到成功，那就祝四位好运吧。来，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在上一圈吊主当中啊，于静冰的这个主三上的不能说啊有大错，但是肯定不是绝佳。这种牌呢，还是应该啊点小令去请下家张永生的大令，那么最为稳妥。因为张永生如果说胜啊小王单主三一对三，他是肯定是打不过你大王单主三一对三的。在同样都没有滚子的前提之下，这个主的结构你是要占一个先手。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现在看张永生手里还领着大令对三，有没有滚子未知。那么你于静冰也是大令对三，所以说啊，主上底上仍然是存在一定悬念的。所以说如果说给下家张永生的这张大令点下来，你基本上可以说啊赶着节奏点打，吊主呢就不是那么的迫在眉睫了。

0: 老于说呢，老于说打得太险了，然后呢，对门老李大哥说打得什么？太辛苦了，辛苦在哪儿？老李大哥，太累了哈，就始终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然后双方总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角力当中，那，你觉得呢？
1: 这没有分，有分驾驶分
0: 啊。其实四位选手其实心态应该是一样的，都觉得是有点累，这个就是有点鏖战哈。来，我们继续鼓励上攻方的选手，请翻开我们的方片 K， 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继续龙马精神，来，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银商城抢购吧。
5: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7: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6: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刚刚这把牌打完之后呢，我发现一个小细节，跟各位汇报一下，我们的四位选手不约而同的显出了疲态，自然而然的发出了一声叹息，显得有点无奈啊。不光你们打得累，说实话我们看着都有点累啊。我们希望看看，如果牌面允许的话呢，咱们就该扣就扣啊，咱们也来一点快意恩仇。来，这样我们翻开黑袍尖儿，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我们的要求就是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我们看到下一局呢是弟弟张永胜要给下家吕明上七个供，而且是打到这个局点哈。哎呀，首先我们要恭喜咱们的这个两位老哥获得了奖品鼓励啊，而且这把吃到了对手给到的七个供，大概率应该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们拭目以待。还有两张，我们先翻开红桃二，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我们要恭喜于敬斌和吕明两位老哥呢率先拿下一局，那么第二局的比赛希望攻方的两位老哥能够继续发力啊。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那么见到对圈之后，这个对勾明大了，李明是不会客气，因为对 K 已经收到了。这样的话，红桃又给打满了。现在看呢是必出底勾了。

于静斌的这个分加的也比较怪异啊。你要认为他不吃了，那你就不加；你要是笃定他吃，那你就给黑桃俩五全加。这个五加是什么意思？

0: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刚才跟选手也确认了一下，因为我们比赛进入到尾声，大家的一个精神啊都有点松懈，一定再坚持一下啊啊，不要有超时和一些无谓的失误。最后的一张黑桃五，我们送给四位选手啊。对不起，我们鼓励上过方的选手，我们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我们的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上供不干锅，排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开始了。

这个牌呢，其实呢就是啊打得比较顺手。那么其实作为于敬斌来说啊，这手牌这个主牌力量肯定是没有问题。尤其是眼见到对门呢吃了一张够大王之后呢，他的这个主牌啊是高枕无忧。但是这个副牌确实是太散碎了，只有一门黑桃副牌。那好在啊，这个运气确实是啊，运气确实是在线儿。

啊，这就是基本功啊，这就是基本功。如果说对手有对 K， 那么于敬斌的对圈能大吗？那么张永华手中是必吃一张黑桃单 K 的。哎，确实就是有运气啊。这样的话，两个人形成一个合力的串杀，这边点红桃，那边点黑桃。

这样的话啊，65分，想方设法的先止住滴血。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啊。今天的整场比赛呢，可能剩下的时间不足以支撑一把完整的牌了哈，所以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想先请我们的解说嘉宾，给大家做一个整场的点评，好吗？有请江林。
1: 我觉得首先啊，两队选手起初的时候的这个拉锯还是比较明显的，双方的技术水平的差距，包括这个牌运也是比较对等、比较均衡，但是中局的时候，双方均显一个疲态啊，就是说。可能于敬斌和这个吕明也像华为哥所说的啊，把这个所有的精力全部集中于对抗这个徐亚卓和周兆麟身上了，中间出现了小的这个失误和打的意图不明，包括这个步调不一致的状态都有啊。咱们这一对兄弟组合啊，张永胜、张永华啊，这一对兄弟组合呢，第一次来这个咱们步步为营这个舞台呢，发挥的不能说有很大的毛病啊，但是肯定是。没有达到两个人预期的这个状态的最佳的点，回去之后呢，还是应该把这个输赢抛在脑后啊，还是更注重兄弟之间的这个默契的配合，包括减免一些比方说失误啊、超时啊看错了或者说等着还供还在都不知道自己是装这种状态啊，把这些小的这些细节调整一下。希望这个双方的选手能有更好的发挥吧。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解说嘉宾江林哈。其实我们看四家牌的朋友，屏幕前的朋友可能会跟四位选手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今天觉得呢，四位选手是旗鼓相当啊，整场比赛呢基本上是比较焦灼的。开玩笑啊，用咱们的这个现场选手们共同的这个表达，就说感觉今天打得有点累。但是也有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是在家里相对轻松的状态下看到四位选手，就像刚才江林所讲的一样哈，包括我们新上场的我们的张永华、张永胜兄弟两位呢，其实可能在线下是信心满满的，而且也有一定的配合和默契排力在，但今天来到现场，由于第一次，还是要有一种慢热的过程，因为这个慢热的过程并不完全在于我们的硬实力的这个排力默契，也在于对于我们现场的一些包括机器设备，包括我们对于对手的比赛节奏的解读等等，所以我们更加期待在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的比赛当中呢，兄弟两位能够表现出你们真正的实力。当然我们也期待看着我们的这个一胜的两位老哥哈，于敬斌还有我们的老吕大哥，在明天能够坚守自己的岗位啊，争取牢牢地坐在我们这个胜利者的位置上。好了，那朋友们，我们把更多的期待呢留在明天明晚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底牌砸大令，
1: 砸邪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必要打。
0: 桌前古老友，相聚特意情。
1: 罚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2: 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1: 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0: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4: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4: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0: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 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 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

0: 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2: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的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

0: 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3: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2: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 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6: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3: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3: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3: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3: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 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了，只需要一次

0: 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这人呢，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3: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的，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

0: 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节目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超方面的消息。那么中超的第14轮的比赛呢已经比完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回顾一下第14轮的各场精彩的比赛。
1: 其实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就是大连英博的这场比赛，因为他面对的客场来到大连的这个对手呢，是目前提前锁定半程冠军的成都荣城。这场比赛在正式开赛之前，其实对于我们球迷来说也非常忐忑，因为大连英博面对的是四轮不胜，然后同样在这场比赛当中面对的还是一个成绩如此佼佼者的成都荣城。但是首发名单出来之后呢，也让很多球迷既开心又忐忑，因为这样的一支强队，但是他们派上的这个球员相对来说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尊重的。所以说最后这场比赛虽然上半场0-0握手言和，但是下半场却火力全开，我们一同去关注一下。
2: 北京时间5月23号晚，2026赛季已保中超联赛第14轮拉开帷幕，上海海港坐镇上汽浦东足球场迎战天津津门虎。

上海海港莱昂纳多出任锋线首发，天津金门虎五外援首发应战。第五分钟，天津金门虎前场打出配合，王宪军送出横传，基莱斯禁区外兜射，上海海港门将严俊林飞身将球扑出。第32分钟，天津金门虎前锋谢蒂内突入禁区，在上海海港后卫蒋光泰防守下倒地，主裁判魏宇表示 VAR 介入，确认没有点球判罚。第40分钟，天津金门虎策动进攻，王宪军左路送出传中，基莱斯后点头球攻门，严俊林将球扑出。一边再战，第52分钟，上海海港组织进攻，李新祥接到队友直塞，最后送出横传，莱昂纳多半转身射门得手，1-0，上海海港打破僵局。

第73分钟，天津金门虎角球进攻，禁区内上海海港后卫吴米提江拉拽杰莱斯倒地。威尔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哈达斯主罚点球命中，1-1，天津金门虎将比分追平。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上海海港主场1-1战平天津金门虎，送对手6轮不胜。河南俱乐部做客北京工人体育场，挑战北京国安。北京国安张玉宁搭档法比奥首发，河南俱乐部五外援尽数出战。第27分钟，北京国安角球进攻，塞尔基尼奥角球开到禁区，达万头球破门，1-0，北京国安首开纪录。第31分钟，北京国安右路下底到禁区，张玉宁头球摆渡，河南俱乐部后卫麦达纳解围，险些自摆乌龙，门将王国明将球扑出。一边再战，第52分钟，北京国安前场攻势，张稀哲左路挑传门前，达万头球顶在卢卡斯马亚身上，达万补射将球打进，随后主裁判判定达万犯规在先，进球无效。第77分钟，河南俱乐部左路定位球开到禁区，麦达纳头球摆渡到门前，北京国安前锋法比奥解围不慎自摆乌龙，1-1，河南俱乐部追平比分。

第86分钟，北京国安后卫孔特后场解围失误，纳萨里奥左路横传门前，古斯塔沃包抄推射破门，2-1，湖南俱乐部反超比分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河南俱乐部客场2-1逆转战胜北京国安，联赛取得3连胜。大连英博坐镇梭鱼湾足球场，迎战上轮遭遇赛季首败的成都荣城。

大连英博五外援首发，成都荣城三外援首发应战。第14分钟，大连英博边路进攻，马来来突破传中，阿利米跟进推射，成都荣城门将刘殿座将球没收。第15分钟，大连英博快速推进到前场，阿奇姆彭传中，斯坦丘禁区内抢点时打地

VAR 介入，主裁判确定没有犯规。一边再战，第48分钟，成都荣城前场攻势，贺依然传中，拜赫拉姆近距离头球攻门被扑出。第76分钟，大力英博快速反击，杨明瑞右路低平球传中，马来莱禁区内冷静低射远角破门，1-0，大力英博打破僵局。

第89分钟，大连英博攻势不减，阿利米传中，马莱莱射门被挡出，马马都补射破门，随后脱衣庆祝吃到黄牌，2-0，大连英博再下一城。最终，大连英博主场2-0战胜成都荣昌，送对手2连败。

青岛海牛400元首发，重庆铜梁龙300元首发应战。第6分钟，青岛海牛敲山震虎，叶博亚内切过掉防守球员，随后起脚兜射远角，皮球稍稍偏出。第13分钟，重庆铜梁龙边路下底传中，陈春新门前包抄强点射门，皮球滑门而过。第35分钟，青岛海牛定位球开到禁区，低点头球摆渡，梅萨乌迪禁区内凌空抽射，皮球击中横梁弹出，随后补射打飞。一边再战，第63分钟，重庆铜梁龙边路攻势，迪马塔分球，肯帕努禁区内切兜射远角破门，1-0，重庆铜梁龙打破僵局，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重庆铜梁龙1-0小胜青岛海牛，终结6轮不胜。云南玉坤主场迎战青岛西海岸，双方展开精彩对决。云南玉坤克莱伯出任锋线首发，青岛西海岸四外援首发出战。第14分钟，云南玉坤前场攻势，约尼查禁区外远距离突施冷箭，左脚轰出世界波破门，1-0，云南玉坤先拔头筹。

第42分钟，青岛西海岸左路角球，戴维森主罚角球到后点，梅米舍维奇头球摆渡，阿奇兹头球接力攻门，云南玉坤门将王志峰将球扑出。第46分钟，青岛西海岸边路组织进攻，杨展鹏右路强突传中，阿奇兹做球，内尔松卢斯劲射破门，1-1，青岛西海岸将比分扳平。一边再战，第52分钟，青岛西海岸继续进攻，彭新帝外围远射，皮球打在防守球员脚上发生折射，云南玉坤门将王志峰来不及反应，目送皮球入网，2-1，青岛西海岸反超比分。

第68分钟，云南玉坤后场失误被断，戴维森拿球送出直塞，彭兴利横传后点，内尔松卢斯包抄破门，边裁举旗示意越位。VAR 介入，主裁判改判进球有效，3-1，青岛西海岸扩大比分。第81分钟，云南玉坤不甘示弱，黄子昌左脚射门，皮球打在青岛西海岸后卫张成栋手臂。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奥斯卡主罚点球命中，2-3，云南玉坤破净比分。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青岛西海岸3-2险胜云南玉坤，客场全取3分。辽宁铁人做客黄龙体育场，挑战浙江俱乐部。

浙江俱乐部高迪搭档王玉栋出战，辽宁铁人四外援首发应战。第十一分钟，辽宁铁人反客为主，安以恩右路晃开角度传中，姆本扎头球吊射破门，1-0，辽宁铁人取得领先。

第24分钟，浙江俱乐部左路发动攻势，托利奇横传门前，中路包抄的王玉栋未能抢点成功，错失良机。第27分钟，浙江俱乐部后卫佟磊后场失误，卢本扎抢断后直接远射，地球飞入球门死角，2-0，辽宁铁人再入一球。

一边再战。第60分钟，辽宁铁人前场组织进攻，安以恩传中，姆本扎头球攻门得手，完成帽子戏法，3-0，辽宁铁人扩大比分。

第八十分钟，辽宁铁人攻势不减，热菲尼奥禁区内突破后小角度打门，浙江俱乐部完成解围，

VAR 介入，主裁判判定皮球已完整越过球门线，4-0，辽宁铁人扩大比分。第91分钟，辽宁铁人左路传中，浙江俱乐部解围失误，辽宁铁人继续进攻，臧一峰禁区弧顶分边，田玉达完成破门，5-0，辽宁铁人改写比分。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辽宁铁人客场5-0大胜浙江俱乐部，迎来联赛2连胜。深圳新鹏城做客上海体育场，对阵老牌劲旅上海申花。奥乌苏右路内切倒三角传中，周定洋跟进打门被封堵，阿戴米得球闪开空当，低射得手，1-0，深圳新鹏城取得梦幻开局。第15分钟，深圳新鹏城前锋阿戴米禁区内和杨泽祥对抗后倒地，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并向杨泽祥出示黄牌。卡尔采夫主罚点球命中，2-0，深圳新鹏城扩大比分。第20分钟，上海申花前场攻势，高天翼禁区凌空传球，皮球打在李龙身上，

0: 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定李龙手球犯规，上海申花获得点球。拉唐主罚点球破门，1-2，上海申花扳回一城。最终上海申花主场1-2不敌深圳新鹏城，遭遇联赛6轮不胜。
1: 来看一下其他的室内消息。
2: 李杜房车大连开养杯2026全国老年网球邀请赛是今年全国老年网球赛事的重磅活动，汇聚来自全国的15支老年代表队，200多名网球爱好者齐聚槟城大连。赛事全程免收报名费，以安全办赛、温情办赛、康养办赛为核心原则，既是全国老年网球爱好者切磋球技、交流情谊的竞技平台，更是大连展示康养产业成果、滨海文旅魅力与房车文旅特色的重要窗口。周到的组织和精彩的比赛也得到了各地前来参赛球友的积极肯定。
3: 这次组织太好了，从那个后勤到我们的随从人员的跟进啊，做得非常好。看到你们那个对老年人那种看养，哇，那个住啊、吃啊啊各方面的条件很震撼。
2: 据了解，比赛从5月27号开始到31号结束，地点设在大连市劳动公园网球场。由于开幕式当天适逢大雨，因此开幕式以及首日比赛移师到大连国际网球中心室内馆进行。据了解，整个赛事的后勤接待住宿保障工作由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全程承接，目的是以网球为纽带，深度融合大连康养产业、旅居休闲与房车文旅资源，既为全国老年老友搭建了切磋交流、乐享生活的优质平台，更能充分展现出老年群体健康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以及大连深耕康养产业、推动文旅体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这也是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承办本次赛事的主要初衷和重要目的。
4: 我们这个赛事赛程呢排的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一方面是考虑老年人的这个身体能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来自全国的这些老友们能够感受我们大连这个美好的环境、美好的风景。
2: 本次赛事由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辽宁省体育总会联合主办，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总会支持，大连市网球协会、大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大连市国际网球中心、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承办。在大连市中小学特色美育建设热潮中，西岗区五四路小学秉持立美尚德理念，深耕普惠美育教学。学校以口风琴课堂教学为核心，构建阶梯式课程体系，依托班级音乐会、千人合奏等特色活动，夯实全员艺术素养。学校精准锚定器乐进课堂这一重要着力点，将口风琴教学融入日常课程体系，制定了一套全面的口风琴教学规则，从最初级的按键指法入门，到逐渐进阶由易到难的曲目演奏，最终让学生体悟音乐传达的情感。通过这一系列扎实举措，将口风琴教学与音乐课程紧密融合，持续向艺术特色学校迈进，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在音乐中收获成长。学校推行多元美育评价模式，兼顾学生个体差异，同时打造管弦乐团、古筝、合唱等多元艺术社团，为学生搭建展示平台。
5: 我们学校为了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发展，展开了多项社团和课程，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趣充实。
6: 我们学校十分注重美育培养，秉持着立美尚德的理念，人人爱音乐，人人有特长。就在这次班班有七乐的活动中，我们和老师共同编排、共同演奏，我们感受到了自己创造的音乐美的快乐。在艺术陪伴下，我们快乐的成长。在这些美育活动中，我的艺术素养不断的提升，也变得更加自信开朗了。我们是幸福的五四人。
2: 凭借扎实的美育教研与实践，学校斩获国家、省市级多项教学荣誉。未来学校将持续创新美育形式，深耕以美育人理念，助力学生全面多元成长。
7: 我们学校严格对标教育部、省教育厅、市教育局新时代美育工作的部署，紧跟着美育润进活动的一个要求，落实人人掌握一到两项艺术特长的育人目标，积极地融入大连市十余年创作一体化的教学改革实践。五四路小学也是立足立美上德的办学理念，以全员口风琴教学为美育特色，推进分层的递进式教学和25+N的高校课堂，常态化开展班级的音乐会，班班有歌声，班班有器乐，千人合奏展演等。通过多元的评价、精品社团和深度教研，真正的实现面向人人各美其美，让每一名五四路学子在艺术滋养中涵养气质，全面成长。
8: 在全面推进五育并举与教育部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大背景下，我市立足新课标要求，积极探索音乐学科唱奏一体教学改革。那么本次在五四路小学举办的成果展示活动，正是我们大连实验区深化美育实践、推动学区类乐器进课堂的生动缩影。我们坚持面向全体以美育人，通过班班有器乐、人人会演奏等常态化课程与社团活动相结合，有效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与审美能力。这种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转变的探索，正为全市的美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9: 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2: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滚子公开课应有最欢乐。大家好，我是江林。今天的公开课呢，给大家分享咱们一对老朋友啊，刘烈波、霍正祥啊对局宋慧冠和唐福刚的常规赛。这把牌呢是非常有意思。唐福刚做庄，但是这个庄呢非常的羸弱啊。对手呢刘烈波点了一张主，然后呢唐福刚示意改牌啊，宋慧冠无奈之下呢选择了正红桃。这红桃呢其实两家也并不强。捡完底之后呢，庄家的这个主牌呢是来到了18张，而闲家刘烈波呢是有17张主，一大王对小王对负四。咱们再结合一下刘烈波手里的这个副牌啊，梅花对尖单 K， 黑桃呢一尖对 K， 方块呢是一个中短门6张，但是有15分啊，外面还跑着3张尖。所以说咱们的老刘同志啊，这个杀伐果断的这个风格尽显，这样的牌型他是不会错过啊闲家开王的时机的，果断的选择了让霍正祥开王进攻。其实这个牌呢通过这个底呢，咱们说底牌呢庄是只扣了黑桃5分，那么大概率是吃黑桃的。刘烈波呢，我觉得打的还是偏稳了一些。这样的牌既然对门有2张大王，索性不如这张大王直接就可以跟进了。因为结合他的这个牌型结构呢，黑桃、梅花以及主牌是都有取分能力的，这三门牌基本上想凑够120是很轻松的。而且呢最最关键的是庄家下了6张之后，这个黑桃的10K 啊，咱们说自己只占了一对 K， 外面还有3张10 1张 K， 庄家他不可能是一分没有的。所以说这个黑桃副牌输出之后呢，还将挤死庄家手里的黑桃分。所以说这个牌即便是补一张大令也是保碎的。刘烈波出局的时候还是稍微的犹豫了一下。咱们看一下这个行牌过程。

好啊，看一下刘烈波第一手根本就不让啊，因为这个大令呢根本就没有保留的必要，底牌只有一张黑刀五。其实从扣底的这个环节刚才还稍微有一点忽略了啊，假设这个牌是我拿到手里，我觉得我会扣什么呢？不如索性既然你也是赌啊，你不如索性直接就扣梅花了。梅花六张之后呢，底一分都没有，直接开牌就对十了。这个牌你就只能去搏对门有没有梅花副。梅花呢至少我可以躺杀，主牌的这个二分是完全可以杀出去的。至于这一对

好的啊，咱们将牌停留在单主四上手的这一手啊。这手上过之后，我觉得作为唐福刚来说，这手牌最合理的应该是出什么？大家呢可能会有不同的见解啊，但是我认为，既然打到了这个份上，对门的方块也好，梅花也好啊，这个牌是，要么这个副牌有难言之隐打不出来，要么干脆就是没有副牌。那么你的梅花对十跳过之后，我觉得作为唐福刚来说，你想杀分走水的这个思路已经显现出来了。对门的这个主明显是啥也不是了，那么这个牌最标准的，我觉得不如索性突围啊，梅花一对九。虽然说看这个实际效果呢啊，梅花对九肯定是不大，但是呢，假设啊，霍正祥无论上对勾还是对圈啊，老刘肯定是要加 K 五的，但是你只需要再过两张梅花，这个梅花就可以做到不吃。那么对门的这个25分，完全是可以趁着你吃主的时候给他杀出去。所以说这个牌即便是水不了，但是也比较舒服。但实战当中呢，唐福刚在这一手上过之后，咱们看一下他这个选择。啊，选择了强调主，这很显然是不可取的。你的这手牌，首先方块呢还是一个单圈 K 尖这么一个结构，你还没有透视眼，还看不到宋玉官还帮你控制着方块。其次呢，最最关键的还是咱们刚才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和大家说的这个问题，你的这个梅花啥也不是啊，单勾最大，你控制什么了？你这个牌当对手两张大王下去的那一刻起，你就应该脑海里有这个概念，就这把牌我怎么能将这个分能不能控制在120以内，这是你的主体思路啊。你不能去和对手拼主，然后把这个副牌全扔了，就这个牌你给主权拼净了，你这副牌给谁呢？早早晚晚得处理嘛。所以说啊，还是应该先手去处理梅花是最为妥当啊。

好的啊，咱们再说这一队伍，还是刚才的那个思路，假设你梅花不吃，这一队伍是能够打活的，是能够成功杀出去的，那么你都不知道对门这对主四是不是明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外面现在跑着对小令啊，这个对小令的落位究竟是落在我对门手里，还是落在刘烈波手里，它是未知的。你为什么要去用这对五调呢？好啊，刘烈波一对小令吃掉了30分。好，咱们说啊，刘烈波打的呢也是比较的老道。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上一手霍正祥给了主牌10K，给主牌10K的意义是什么呢？要么我这个牌全胜分了，要么我已经不吃主了。所以说呢，刘烈波选择了反冲锋。此时此刻呢，牌面是捡到了90分。啊，这一对四，如果霍正祥不吃主，那么是能够加满，能够打到110的。那么实战当中，咱们看一下这霍正祥这个牌。

的也怪。为什么说它怪呢？手里这个牌啊，首先梅花 K 也不是保大的，方块 K 也不是保大的，那么还有方块对十，就是说它的整分十分就有几张呢？啊，一张、两张、三张、四张，有四张十分，他选择了加五分。你说他这个牌打的奇不奇怪？这个牌最标准的啊，是直接加方块一对十就完事了，或者有选择性的去跳方块的十 K， 也是一个信息的传达，就是告诉刘烈波我方块不行，比较弱也好。结果呢，加了一个五，加了一个方块十，

好，咱们再说啊，这个排行之下啊，刘烈波的小令也下了，对四也下了，你还吊主，什么东西来了能打过你的对二单小令啊？刘烈波这剩什么？对九一个二，你剩的什么？对二一个小令。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底还是你的呀，仍然是要走这个打副的思路啊，你不能去和他拼主啊，你这个主拳头大了，这不自相当于自己吊自己一样吗？这个对二是空打的。

好啊，在这里暂停一下啊，分享大家一个小的技巧啊，就是说选手们打牌啊，咱们看通过啊这个唐福刚的打法也好啊，就一个劲儿出方块，就可着自己的这个墙门去一个劲儿的捅啊。那么霍正祥也是如此。那么下家这个宋慧官的这个方块对尖已经拆了，是明牌，你单 K 装单 K， 那么对门明显还有一个单 K 啊，这都是明牌，就可着自己的这个梅花去霍霍，你就一张方块五，他怎么解释呢？他不动，刘烈波是不是顺手就拿 K 了？这个牌是不是你得寻求在方块这一门做文章啊？你的这个方块的25是不可能都活的。

好，咱们说这个时候是155分啊，咱们看一下刘烈波他是有这个意识的，我就打你的墙门，看你怎么解释，让你表态啊。好啊，咱们说一下，作为霍正祥来说，这个牌你明知道他有尖，那么你不下 K， 人家能舍尖吗？这个牌很简单，你就喂他一张 K， 他尖打死了之后，对门的这个 K 是不是就活了？而现在底还拿下来了。你的这个剩下的这个五也得救了，因为现在已经155了，每一分都是血呀，这个牌还能选择让了。

好，如果说冲 K 啊，下家叫尖儿的话，这个牌是保有啊，保有血的，因为什么呢？刘烈波的 K 能活啊，霍正祥的五能活，能够标准的应该是打在170分，底血没有打出来，非常非常可惜。好，本期的公开课呢，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2: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1: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3: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4: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5: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4: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6: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6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
4: 省心 buff 拉满，3星堆门票无需抢票，
6: 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
4: 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
6: 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3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7: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罐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8: 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罐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罐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7: 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9: 咱们大连人和。

0: 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1: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2: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0: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节目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超方面的消息。那么中超的第14轮的比赛呢已经比完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回顾一下第14轮的各场精彩的比赛。
1: 其实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就是大连英博的这场比赛，因为他面对的客场来到大连的这个对手呢，是目前提前锁定半程冠军的成都荣城。这场比赛在正式开赛之前，其实对于我们球迷来说也非常忐忑，因为大连英博面对的是4轮不胜，然后同样在这场比赛当中面对的还是一个成绩如此佼佼者的成都荣城。但是首发名单出来之后呢，也让很多球迷既开心又忐忑，因为这样的一支强队，但是他们派上的这个球员相对来说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尊重的。所以说最后这场比赛虽然上半场0-0握手言和，但是下半场却火力全开，我们一同去关注一下。
2: 北京时间5月23号晚，2026赛季已保中超联赛第14轮拉开帷幕，上海海港坐镇上汽浦东足球场迎战天津津门虎。

上海海港莱昂纳多出任锋线首发，天津金门虎五外援首发应战。第五分钟，天津金门虎前场打出配合，王宪军送出横传，吉莱斯禁区外兜射，上海海港门将严俊林飞身将球扑出。第32分钟，天津金门虎前锋谢地内突入禁区，在上海海港后卫蒋光泰防守下倒地，朱泽藩位于表示 VR 介入确认没有点球判罚。第40分钟，天津金门虎策动进攻，王宪军左路送出传中，吉莱斯后点头球攻门，严俊林将球扑出。一边再战，第52分钟，上海海港组织进攻，李新祥接到队友直塞，随后送出横传，莱昂纳多半转身射门得手，1-0，上海海港打破僵局，

第73分钟，天津金门虎角球进攻，禁区内上海海港后卫五米提江拉拽杰莱斯倒地。威尔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帕达斯主罚点球命中，1-1，天津金门虎将比分追平。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上海海港主场1-1战平天津金门虎，送对手6轮不胜。河南俱乐部做客北京工人体育场，挑战北京国安。北京国安张玉宁搭档法比奥首发，河南俱乐部五外援尽数出战。第27分钟，北京国安角球进攻，塞尔基尼奥角球开到禁区，达万头球破门，1-0，北京国安首开纪录。第31分钟，北京国安右路下底到禁区，张玉宁头球摆渡，河南俱乐部后卫麦达纳解围，险些自摆乌龙，门将王国明将球扑出。一边再战，第52分钟，北京国安前场攻势，张稀哲左路挑传门前，达万头球顶在卢卡斯马亚身上，达万补射将球打进，随后主裁判判定达万犯规在先，进球无效。第77分钟，河南俱乐部左路定位球开到禁区，麦达纳头球摆渡到门前，北京国安前锋法比奥解围不慎自摆乌龙，1-1，河南俱乐部追平比分。

第86分钟，北京国安后卫孔特后场解围失误，纳萨里奥左路横传门前，古斯塔沃包抄推射破门，2-1，荷兰俱乐部反超比分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河南俱乐部客场2-1逆转战胜北京国安，联赛取得3连胜。大连英博坐镇梭鱼湾足球场，迎战上轮遭遇赛季首败的成都蓉城。

大连英博5万元首发，成都荣城3万元首发应战。第14分钟，大连英博边路进攻，马来来突破传中，阿利米跟进推射，成都荣城门将刘殿座将球没收。第15分钟，大连英博快速推进到前场，阿奇姆彭传中，斯坦丘禁区内强点时打地

VAR 介入，主裁判确定没有犯规。一边再战，第48分钟，成都荣城前场攻势，贺依然传中，拜赫拉姆近距离头球攻门被扑出。第76分钟，大力英博快速反击，杨明瑞右路低平球传中，马来莱禁区内冷静低射远角破门，1-0，大力英博打破僵局。

第89分钟，大连英博攻势不减，阿利米传中，马莱莱射门被挡出，马马都补射破门，随后脱衣庆祝吃到黄牌，2-0，大连英博再下一城。最终大连英博主场2-0战胜成都荣昌，送对手2连败。

青岛海牛400元首发，重庆铜梁龙300元首发应战。第六分钟，青岛海牛敲山震虎，叶博亚内切过掉防守球员，随后起脚兜射远角，皮球稍稍偏出。第13分钟，重庆铜梁龙边路下底传中，陈春新门前包抄抢点射门，皮球滑门而过。第35分钟，青岛海牛定位球开到禁区，低点头球摆渡，梅萨乌迪禁区内凌空抽射，皮球击中横梁弹出，随后补射打飞。一边再战，第63分钟，重庆铜梁龙边路攻势，迪马塔分球，肯帕努禁区内切兜射远角破门，1-0，重庆铜梁龙打破僵局。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重庆铜梁龙1-0小胜青岛海牛，终结6轮不胜。与南玉坤主场迎战青岛西海岸，双方展开精彩对决。云南玉坤克莱伯出任锋线首发，青岛西海岸四外援首发出战。第14分钟，云南玉坤前场攻势，约尼查禁区外远距离突施冷箭，左脚轰出世界波破门，1-0，云南玉坤先拔头筹。

第42分钟，青岛西海岸左路角球，戴维森主罚角球到后点，梅米舍维奇头球摆渡，阿奇兹头球接力攻门，云南玉坤门将王志峰将球扑出。第46分钟，青岛西海岸边路组织进攻，杨展鹏右路强突传中，阿奇兹坐球，内尔松卢斯劲射破门，1-1，青岛西海岸将比分扳平。一边再战，第52分钟，青岛西海岸继续进攻，彭新立外围远射，皮球打在防守球员脚上发生折射，云南玉坤门将王志峰来不及反应，目送皮球入网，2-1，青岛西海岸反超比分。

0: 第68分钟，云南玉坤后场失误被断，戴维森拿球送出直塞，彭兴利横传后点，内尔松卢斯包抄破门，边裁举旗示意越位。VAR 介入，主裁判改判进球有效，3-1，青岛西海岸扩大比分。第81分钟，云南玉坤不甘示弱，黄子昌左脚射门，皮球打在青岛西海岸后卫张成栋手臂。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奥斯卡主罚点球命中，2-3，云南玉坤破净比分。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青岛西海岸3-2险胜云南玉坤，客场全取三分。
1: 辽宁铁人做客黄龙体育场，挑战浙江俱乐部。

浙江俱乐部高迪搭档王玉栋出战，辽宁铁人四外援首发应战。第十一分钟，辽宁铁人反客为主，安以恩右路晃开角度传中，姆本扎头球吊射破门，1-0，辽宁铁人取得领先。

第24分钟，浙江俱乐部左路发动攻势，托利奇横传门前，中路包抄的王玉栋未能抢点成功，错失良机。第27分钟，浙江俱乐部后卫佟磊后场失误，吴本扎抢断后直接远射，地球飞入球门死角，2-0，辽宁铁人再入一球。

一边再战。第60分钟，辽宁铁人前场组织进攻，安以恩传中，乌本扎头球攻门得手，完成帽子戏法，3-0，辽宁铁人扩大比分。

第八十分钟，辽宁铁人攻势不减，热菲尼奥禁区内突破后小角度打门，浙江俱乐部完成解围，

VAR 介入，主裁判判定皮球已完整越过球门线，4-0，辽宁铁人扩大比分。第91分钟，辽宁铁人左路传中，浙江俱乐部解围失误，辽宁铁人继续进攻，臧一峰禁区弧顶分边，田玉达完成破门，5-0，辽宁铁人改写比分。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辽宁铁人客场5-0大胜浙江俱乐部，迎来联赛2连胜。深圳新鹏城做客上海体育场，对着老牌劲旅上海申花，奥乌苏右路内切倒三角传中，周定阳跟进打门被封堵，阿戴米得球闪开空当，低射得手，1-0，深圳新鹏城取得梦幻开局。第15分钟，深圳新鹏城前锋阿戴米禁区内和杨泽祥对抗后倒地，VAR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并向杨泽祥出示黄牌。卡尔采夫主罚点球命中，2-0，深圳新鹏城扩大比分。第20分钟，上海申花前场攻势，高天翼禁区凌空传球，皮球打在李龙身上，

0: 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定李龙手球犯规，上海申花获得点球，拉唐主罚点球破门，1-2，上海申花扳回一城。最终，上海申花主场1-2不敌深圳新鹏程，遭遇联赛6轮不胜。
1: 来看一下其他的室内消息。
2: 李杜房车大连开养杯2026全国老年网球邀请赛是今年全国老年网球赛事的重磅活动，汇聚来自全国的15支老年代表队，200多名网球爱好者齐聚槟城大连。赛事全程免收报名费，以安全办赛、温情办赛、康养办赛为核心原则，既是全国老年网球爱好者切磋球技、交流情谊的竞技平台，更是大连展示康养产业成果、滨海文旅魅力与房车文旅特色的重要窗口，周到的组织和精彩的比赛也得到了各地前来参赛球友的积极肯定。
3: 这次组织太好了，从那个后勤到我们的随从人员的跟进啊，做得非常好。看到你们那个对老年人那种看养，哇，那个住啊、吃啊啊各方面的条件很震撼。
2: 据了解，比赛从5月27号开始到31号结束，地点设在大连市劳动公园网球场。由于开幕式当天适逢大雨，因此开幕式以及首日比赛移师到大连国际网球中心室内馆进行。据了解，整个赛事的后勤接待住宿保障工作由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全程承接，目的是以网球为纽带，深度融合大连康养产业、旅居休闲与房车文旅资源，既为全国老年老友搭建了切磋交流、乐享生活的优质平台，更能充分展现出老年群体健康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以及大连深耕康养产业推动文旅体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这也是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承办本次赛事的主要初衷和重要目的。
4: 我们这个赛事赛程呢排的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一方面是考虑老年人的这个身体能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来自全国的这些老友们能够感受我们大连这个美好的环境、美好的风景。
2: 本次赛事由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辽宁省体育总会联合主办，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总会支持，大连市网球协会、大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大连市国际网球中心、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承办。在大连市中小学特色美育建设热潮中，西岗区五四路小学秉持立美尚德理念，深耕普惠美育教学。学校以口风琴课堂教学为核心，构建阶梯式课程体系，依托班级音乐会、千人合奏等特色活动，夯实全员艺术素养。学校精准锚定器乐进课堂这一重要着力点，将口风琴教学融入日常课程体系，制定了一套全面的口风琴教学规则，从最初级的按键指法入门，到逐渐进阶由易到难的曲目演奏，最终让学生体悟音乐传达的情感。通过这一系列扎实举措，将口风琴教学与音乐课程紧密融合，持续向艺术特色学校迈进，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在音乐中收获成长。学校推行多元美育评价模式，兼顾学生个体差异，同时打造管弦乐团、古筝、合唱等多元艺术社团，为学生搭建展示平台。
5: 我们学校为了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发展，展开了多项社团和课程，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趣充实。
6: 我们学校十分注重美育培养，秉持着立美尚德的理念，人人爱音乐，人人有特长。就在这次班班有七月的活动中，我们和老师共同编排、共同演奏，我们感受到了自己创造的音乐美的快乐。在艺术陪伴下，我们快乐的成长。在美育活动中，我的艺术素养不断的提升，也变得更加自信开朗了。我们是幸福的五四人。
2: 凭借扎实的美育教研与实践，学校斩获国家、省市级多项教学荣誉。未来学校将持续创新美育形式，深耕以美育人理念，助力学生全面多元成长。
7: 我们学校严格对标教育部、省教育厅、市教育局新时代美育工作的部署，紧跟着美育润进活动的一个要求，落实人人掌握一到两项艺术特长的育人目标，积极地融入大连市十余年唱奏一体化的教学改革实践。五四路小学也是立足立美尚德的办学理念，以全员口风琴教学为美育特色，推进分层的递进式教学和25+N的高校课堂，常态化开展班级的音乐会，班班有歌声，班班有器乐，千人合奏展演等。通过多元的评价、精品社团和深度教研，真正的实现面向人人各美其美，让每一名五四路学子在艺术滋养中涵养气质，全面成长。
8: 在全面推进五育并举与教育部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大背景下，我市立足新课标要求，积极探索音乐学科唱奏一体教学改革。那么本次在五四路小学举办的成果展示活动，正是我们大连实验区深化美育实践、推动学区类乐器进课堂的生动缩影。我们坚持面向全体，以美育人，通过班班有器乐、人人会演奏等常态化课程与社团活动相结合，有效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与审美能力。这种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转变的探索，正为全市的美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9: 再见。

滚子公开课赢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江林。今天的公开课呢，给大家分享咱们一对老朋友刘烈波、霍正祥对局宋慧冠和唐福刚的常规赛。这把牌呢是非常有意思。唐福刚做庄，但是这个庄呢非常的羸弱对手呢刘烈波点了一张主，然后呢唐福刚示意改牌宋慧冠无奈之下呢选择了正红桃。这红桃呢其实两家也并不强。捡完底之后呢，庄家的这个主牌呢是来到了18张，而闲家刘烈波呢是有17张主，一大王对小王对负四。咱们再结合一下刘烈波手里的这个副牌梅花对尖单 K， 黑桃呢一尖对 K， 方块呢是一个中短门6张，但是有15分外面还跑着3张尖。所以说咱们的老刘同志这个杀伐果断的这个风格尽显，这样的牌型他是不会错过闲家开王的时机的，果断的选择了让霍正祥开王进攻。其实这个牌呢通过这个底呢，咱们说底牌呢庄是只扣了黑桃5分，那么大概率是吃黑桃的。刘烈波呢，我觉得打的还是偏稳了一些。这样的牌既然对门有2张大王，索性不如这张大王直接就可以跟进了。因为结合他的这个牌型结构呢，黑桃、梅花以及主牌是都有取分能力的，这3门牌基本上想凑够120是很轻松的。而且呢最最关键的是庄家下了6张之后，这个黑桃的10K 咱们说自己只占了一对 K， 外面还有3张10 1张 K， 庄家他不可能是一分没有的。所以说这个黑桃副牌输出之后呢，还将挤死庄家手里的黑桃分。所以说这个牌即便是补一张大令也是保碎的。刘烈波出局的时候还是稍微的犹豫了一下，咱们看一下这个行牌过程。

好啊，看一下刘立波第一手根本就不让啊，因为这个大令呢根本就没有保留的必要，底牌只有一张黑刀五。其实从扣底的这个环节刚才还稍微有一点忽略了啊，假设这个牌是我拿到手里，我觉得我会扣什么呢？不如索性既然你也是赌啊，你不如索性直接就扣梅花了。梅花六张之后呢底一分都没有，直接开牌就对十了。这个牌你就只能去搏对门有没有梅花副。梅花呢至少我可以躺杀，主牌的这个二分是完全可以杀出去的。至于这一对十是损失四十也好，六十也好，三十也好，那没有办法。因为你这个黑桃呢握在手里，底牌还下了黑桃分，对门明显是被动改的牌，肯定是以你这十八张主和对门的这个对主四啊，生死未卜，你这个底牌肯定是未知的。其次呢咱们说这个黑桃 K 还得去笃定对门有负，还得对门能上去手的前提之下呢才能够解掉，那你不如轻手利脚的底牌一分都不下就完事了，直接将底其实不顾就可以了。好，这一口牌就五十分，就奠定了啊碎牌已成定局了。

好的啊，咱们将牌停留在单主司伤手的这一手啊。这手上过之后，我觉得作为唐福刚来说，这手牌最合理的应该是出什么？大家呢可能会有不同的见解啊，但是我认为，既然打到了这个份上，对门的方块也好，梅花也好啊，这个牌是，要么这个副牌有难言之隐打不出来，要么干脆就是没有副牌。那么你的梅花对十跳过之后，我觉得作为唐福刚来说，你想杀分走水的这个思路已经显现出来了。对门的这个主明显是啥也不是了，那么这个牌最标准的，我觉得不如索性突围啊，梅花一对九。虽然说看这个实际效果呢啊，梅花对九肯定是不大，但是呢，假设啊，霍正祥无论上对勾还是对圈啊，老刘肯定是要加 K 五的，但是你只需要再过两张梅花，这个梅花就可以做到不吃。那么对门的这个25分，完全是可以趁着你吃主的时候给他杀出去。所以说这个牌即便是水不了，但是也比较舒服。但实战当中呢，唐福刚在这一手上过之后，咱们看一下他这个选择啊，选择了强调主，这很显然是不可取的。你的这手牌首先方块呢还是一个单圈 K 尖这么一个结构，你还没有透视眼，还看不到宋玉官还帮你控制着方块。其次呢，最最关键的还是咱们刚才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和大家说的这个问题，你的这个梅花啥也不是啊，单勾最大，你控制什么了？你这个牌当对手两张大王下去的那一刻起，你就应该脑海里有这个概念，就这把牌我怎么能将这个分能不能控制在120以内，这是你的主体思路啊。你不能去和对手拼主，然后把这个副牌全扔了，就这个牌你给主权拼净了，你这副牌给谁呢？早早晚晚得处理嘛。所以说啊，还是应该先手去处理梅花是最为妥当啊。

好的啊，咱们再说这一队伍，还是刚才的那个思路，假设你梅花不吃，这一队伍是能够打活的，是能够成功杀出去的，那么你都不知道对门这队主四是不是明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外面现在跑着队小令啊，这个队小令的落位究竟是落在我对门手里，还是落在刘烈波手里，他是未知的。那你为什么要去用这队伍调呢？好啊，刘烈波一队小令吃掉了30分，好，咱们说啊，刘烈波打的呢也是比较的老道。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上一手霍正祥给了主牌 10K， 给主牌 10K 的意义是什么呢？要么我这个牌全胜分了，要么我已经不吃主了。所以说呢，刘烈波选择了反冲锋，此时此刻呢牌面是捡到了90分啊。这一对四，如果霍正祥不吃主，那么是能够加满，能够打到110的。那么实战当中咱们看一下，这霍正祥这个牌打的也怪。为什么说他怪呢？手里这个牌啊，首先梅花 K 也不是保大的，方块 K 也不是保大的，那么还有方块对十，就是说他的整分10分就有几张呢啊，1张2张3张4张，有4张10分，他选择了加5分，你说他这个牌打的奇不奇怪？这个牌最标准的啊，是直接加方块一对十就完事了，或者有选择性的去跳方块的 10K， 也是一个信息的传达，就是告诉刘烈波我方块不行，比较弱也好。结果呢加了一个5，加了一个方块10，

好，咱们再说啊，这个排行之下啊，刘烈波的小令也下了，对四也下了，你还吊主，什么东西来了能打过你的对二单小令啊？刘烈波这剩什么？对九一个二，你剩的什么？对二一个小令。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底还是你的呀，仍然是要走这个打副的思路啊，你不能去和他拼主啊，你这个主全都大了，这不自相当于自己吊自己一样吗？这个对二是空打的。

好啊，在这里暂停一下啊，分享大家一个小的技巧啊，就是说选手们打牌啊，咱们看通过啊这个唐福刚的打法也好啊，就一个劲儿出方块，就可着自己的这个墙门去一个劲儿的捅啊。那么霍正祥也是如此，那么下家这个宋慧官的这个方块对尖已经拆了，是明牌，你单 K 装单 K， 那么对门明显还有一个单 K 啊，这都是明牌，就可着自己的这个梅花去霍霍，你就一张方块五，他怎么解释呢？他不动，刘烈波是不是顺手就拿 K 了？这个牌是不是你得寻求在方块这一门做文章啊？你的这个方块的25是不可能都活的。

好，咱们说这个时候是155分啊，咱们看一下刘烈波他是有这个意识的，我就打你的墙门，看你怎么解释，让你表态啊。好啊，咱们说一下，作为霍正祥来说，这个牌你明知道他有尖，那么你不下 K， 人家能舍尖吗？这个牌很简单，你就喂他一张 K， 他尖打死了之后，对门的这个 K 是不是就活了？而现在底还拿下来了，你的这个剩下的这个五也得救了，因为现在已经155了，每一分都是血呀，这个牌还能选择让了。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解无尾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步步为营》。昨天的牌局啊，相信很多朋友还是记忆深刻的哈，因为呢，我们的王中王的级别的选手，周兆麟和徐雅卓呢，被我们的两位老哥给跳落马下哈。首先我们有请出我们的新晋的一胜的选手，来，有请两位老哥，来，老于大哥和老李大哥啊。哎呀，说实话，昨天呢，两位能够把我们的王中王级别的两位选手哈，一个劲敌跳落马下。也是两位老哥昨天可能没有想到的哈，但是回家之后有没有觉得其实还是有自己的这个能力的原因在里面？
3: 也不就是排这把天好，运气也赶得好，主要是运气。
2: 那好吧，那我们也希望今天两位老哥能够继续昨天那样的好的排运，好的配合，好吗？好，再次欢迎两位，请就坐。那我们又迎来的这对新的挑战者呢，是一对亲兄弟，我们掌声欢迎张永华和张永胜两位，欢迎两位。来，有请我们的亲哥俩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包括咱们自己的家人也挥挥手哈。两位刚才说是，这位是哥哥，张永华先生，张永胜哈，弟弟。那两位刚才说过了，都是第一次来吗？
4: 第一次过来，向立主或者是前面选手的什么学习，
2: 还稍微有一点点紧张，因为我离得近，能够感受得到哈。那哥哥来，我到这边来，哥哥开担当一下。你觉得弟弟为什么会有点紧张？
3: 人第一次都应该有点紧张，我也紧张，无所谓。
2: 真的是亲哥俩哈，什么事儿第一次都紧张，第一次结婚呐、第一次生小孩啊，第一次来到咱们的现场，但是来到这儿呢，跟其他场合的紧张不一样，这种紧张其实是一种放松状态下的积极进取当中的一个紧张，是吧？哥俩刚才也在台下备赛的时候，应该也是看到了我们新胜的这个选手啊，一连胜的两位老哥实力也很强劲，你们觉得跟他们相比，自己的实力怎么样？
3: 一个是学习，再一个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2: 哎，我觉得哥哥的说话哈很有玄妙啊。那我们就期待着两位呢今天有好的排运，好吗？也期待你们的精彩的表现。来，欢迎两位，请就坐。好，朋友们，我们也再次提示屏幕前的朋友关注一下咱们新赛季的季赛榜，我们原则上呢是三胜以上的选手就可以登上我们的季赛榜，但是目前我们看啊，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期待着大家能够向4胜5胜乃至6胜7胜啊大踏步的前进。好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咱们的九宫格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美的奖品。首先是由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性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呢，依然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江林，欢迎您。好，四位选手，请大家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是啊有一点点的小的瑕疵。那么黑桃决掉之后呢，应该将底牌的红桃七变成梅花四。那么这张红桃七是干嘛用的呢？是防止闲家啊红桃这一门打出单尖带滚子。四张呢刚好是能冲到自己手中的这个结构，对十对 K 一尖。那么咱们看四家牌呢，闲家也刚刚好啊，张永胜有红桃单尖，张永华有红桃滚溜，

排序啊，很严谨，先打桩保吃的，让桩有选择性的去跳分跑牌。 哎呀，很可惜，这样的话就要少打一圈。如果先打单尖再打对 K 啊，那么就是最舒服的。

那么这一手很关键。打得比较果断啊，直接选择了大王抢牌。这样张雨华手里的这个红桃滚六被打开了。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刚刚是今天双方的第一把较量，我们的两位新上场的选手还是要提醒各位，咱们每一把牌的前五手牌有5到9秒的时间限定，大家就不要想着哎呀可九秒，你就想着就是5秒啊。来，我们给四位选手送上一张鼓励的大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哎，是给四位选手的加油鼓励。那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场没法听呢，终究是没有忍住啊。庄呢意识到是错，可能觉得于静斌呢已经不吃了，但是呢是杀不过人家。

这个牌记的很显然是不过关的。这个牌记的，那么你方块圈吃与不吃先不说，至少你的方块尖儿是明大的，但是你的方块对六肯定是不大的。

两个人的这个复牌处理啊，确实让我们看了为之不爽。那么牌打到现在，张永生的梅花对尖握在手里，张永华的红桃对尖握在手里，但是牌面已经打出来120多分了。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我们鼓励上供方的选手啊，翻开小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由我们的营商城为各位带来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上供不干锅，只要能捡到110分，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我们刚刚的这把的要求呢，是需要上贡不干锅减到110分。那我们的兄弟两位呢，是超额完成任务哈，渐入佳境。那我们继续鼓励四位选手送上一张黑桃勾，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我们的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那我们的要求是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开始了。

0: 我们再次恭喜啊，张永华、张永胜兄弟两位获得了咱们的奖品鼓励。那两位获得的呢，是由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于我们的两位朋友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哈，对不起，来到咱们的现场打牌哈，所以要特别给各位介绍一下，两位获得的奖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岩化集团的礼盒。大家可以看，这个礼盒里面呢，就有包括我们现在所展示的，有自然海盐、天然海盐、低钠海盐、富州湾海盐、天日盐和海水自然盐等等等等，这里面呢都包含。但是呢，我觉得哈，除了这些盐之外呢，对于我们的很多朋友来讲，我们大林岩化集团还有一个特别受欢迎的商品，就是高浓度生态盐田所产的这个盐田虾，在这里。那这个盐田虾呢，吃起来是不粉不面不柴不腥的，而且在整个的这个天然生长的过程当中呢，不为任何的饲料和任何的药哈，纯天然的这个生态盐田当中，一年就出这一季。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的去体验和感受一下。好，那我们继续鼓励上攻防的选手，来，我们翻开方片石，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上供不干过，牌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啊，选手的这个扣底和还牌啊，我就非常不理解，这个牌为什么要是选择去还一张红桃呢？是准备要扣红桃吗？这又是啊，上家被垫飞了不说，差点挤到自己的 K。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1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影。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从目前我们打的这几把牌来看呢，四位选手应该说是实力相当哈。所以呢，现在依然是在这个三啊这个附近在徘徊。我们看看这一把能否大踏步的前进。我们翻开红桃圈，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马到成功，那就祝四位好运吧。来，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在上一圈吊主当中啊，于静冰的这个主三上的不能说啊有大错，但是肯定不是绝佳。这种牌呢，还是应该啊点小令去请下家张永生的大令，那么最为稳妥。因为张永生如果说胜啊小王单主三一对三，他是肯定是打不过你大王单主三一对三的。在同样都没有滚子的前提之下，这个主的结构你是要占一个先手。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现在看张永生手里还领着大令对三，有没有滚子未知。那么你于静冰也是大令对三，所以说啊，主上底上仍然是存在一定悬念的。所以说如果说给下家张永生的这张大令点下来，你基本上可以说啊赶着节奏点打，吊主呢就不是那么的迫在眉睫了。

0: 老于说呢，老于说打得太险了，然后呢，对门老李大哥说打得什么？太辛苦了，辛苦在哪儿？老李大哥，太累了哈，就始终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然后双方总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角力当中，那，你觉得呢？
1: 这没有分，有分是驾驶分
0: 啊。其实四位选手其实心态应该是一样的，都觉得是有点累，这个就是有点鏖战哈。来，我们继续鼓励上攻方的选手，请翻开我们的方片 K， 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继续龙马精神，来，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

0: 筛选？
1: 我们的七加一酸奶呢，它这个富含七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0: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银商城抢购吧。
2: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五盒五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3: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4: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缠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缠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3: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5: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3: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刚刚这把牌打完之后呢，我发现一个小细节，跟各位汇报一下，我们的四位选手不约而同的显出了疲态，自然而然的发出了一声叹息，显得有点无奈啊。不光你们打得累，说实话我们看着都有点累啊。我们希望看看，如果牌面允许的话呢，咱们就该扣就扣啊，咱们也来一点快意恩仇。来，这样我们翻开黑袍尖儿，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我们的要求就是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我们看到下一局呢是弟弟张永胜要给下家吕明上七个供，而且是打到这个局点哈。哎呀，首先我们要恭喜咱们的这个两位老哥获得了奖品鼓励啊，而且这把吃到了对手给到的七个供，大概率应该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们拭目以待。还有两张，我们先翻开红桃二，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由营商城为各位带来的杀七马三盒，价值52元，打七打十上七个供，不管干不干锅，只要能捡到70分，奖品送上。来，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我们要恭喜于静斌和吕明两位老哥呢率先拿下一局，那么第二局的比赛希望攻方的两位老哥能够继续发力啊。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那么见到对圈之后，这个对勾名大了，李明是不会客气，因为对 K 已经收到了。这样的话，红桃又给打满了。现在看呢是必出底供了。

于静斌的这个分加的也比较怪异啊。你要认为他不吃了，那你就不加；你要是笃定他吃，那你就给黑桃俩五全加。这个五加是什么意思？

0: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刚才跟选手也确认了一下，因为我们比赛进入到尾声，大家的一个精神啊都有点松懈，一定再坚持一下啊啊，不要有超时和一些无谓的失误。最后的一张黑桃五，我们送给四位选手啊。对不起，我们鼓励上国方的选手，我们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我们的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上供不干锅，排打碎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这个牌呢，其实呢就是啊打得比较顺手。那么其实作为于静斌来说啊，这手牌这个主牌力量肯定是没有问题。尤其是眼见到对门呢吃了一张够大王之后呢，他的这个主牌啊是高枕无忧。但是这个副牌确实是太散碎了，只有一门黑桃副牌。那好在啊，这个运气确实是啊，运气确实是在线儿。

啊，这就是基本功啊，这就是基本功。如果说对手有对 K， 那么于敬斌的对圈能大吗？那么张永华手中是必吃一张黑桃单 K 的。哎，确实就是有运气啊。这样的话，两个人形成一个合力的串杀，这边点红桃，那边点黑桃。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啊。今天的整场比赛呢，可能剩下的时间不足以支撑一把完整的牌了哈，所以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想先请我们的解说嘉宾，给大家做一个整场的点评，好吗？有请江林。
1: 我觉得首先啊，两队选手起初的时候的这个拉锯还是比较明显的，双方的技术水平的差距，包括这个牌运也是比较对等、比较均衡，但是中局的时候，双方均显一个疲态啊，就是说。可能于静斌和这个吕明也像华为哥所说的啊，把这个所有的精力全部集中于对抗这个徐亚卓和周兆麟身上了，中间出现了小的这个失误和打的意图不明，包括这个步调不一致的状态都有啊。咱们这一对兄弟组合啊，张永胜、张永华啊，这一对兄弟组合呢，第一次来这个咱们步步为营这个舞台呢，发挥的不能说有很大的毛病啊，但是肯定是。没有达到两个人预期的这个状态的最佳的点，回去之后呢，还是应该把这个输赢抛在脑后啊，还是更注重兄弟之间的这个默契的配合，包括减免一些比方说失误啊、超时啊、看错了或者说等着环控还在都不知道自己是装这种状态啊，把这些小的这些细节调整一下。希望这个双方的选手能有更好的发挥吧。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解说嘉宾江林哈。其实我们看四家牌的朋友，屏幕前的朋友，可能会跟四位选手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今天觉得呢，四位选手是旗鼓相当啊，整场比赛呢基本上是比较焦灼的。开玩笑啊，用咱们的这个现场选手们的共同的这个表达，就说感觉今天打得有点累。但是也有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是在家里相对轻松的状态下看到四位选手，就像刚才江林所讲的一样哈，包括我们新上场的我们的张永华、张永胜兄弟两位呢，其实可能在线下是信心满满的，而且也有一定的配合和默契排力在，但今天来到现场，由于第一次，还是要有一种慢热的过程，因为这个慢热的过程并不完全在于我们的硬实力的这个排力默契，也在于对于我们现场的一些包括机器设备，包括我们对于对手的比赛节奏的解读等等，所以我们更加期待在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的比赛当中呢，兄弟两位能够表现出你们真正的实力。当然我们也期待看着我们的这个一胜的两位老哥哈，于静斌还有我们的老吕大哥，在明天能够坚守自己的岗位啊，争取牢牢地坐在我们这个胜利者的位置上。好了，那朋友们，我们把更多的期待呢留在明天明晚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来砸大令，
1: 砸邪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心。
1: 没表达。
0: 捉奸不老友，相聚可以亲。
1: 玩呗。
0: 百姓曰。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

0: 及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
1: 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3: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4: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4: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4: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4: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6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

0: 要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 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
1: 新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

0: 和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 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3: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2: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6: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6: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1: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3: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3: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3: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3: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 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6: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的，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6: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天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节目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超方面的消息。那么中超的第14轮的比赛呢已经比完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回顾一下第14轮的各场精彩的比赛。
1: 其实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就是大连英博的这场比赛，因为他面对的客场来到大连的这个对手呢，是目前提前锁定半程冠军的成都荣城。这场比赛在正式开赛之前，其实对于我们球迷来说也非常忐忑，因为大连英博面对的是4轮不胜，然后同样在这场比赛当中面对的还是一个成绩如此佼佼者的成都荣城。但是首发名单出来之后呢，也让很多球迷既开心又忐忑，因为这样的一支强队，但是他们派上的这个球员相对来说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尊重的。所以说最后这场比赛虽然上半场0-0握手言和，但是下半场却

0: 全开，我们一同去关注一下。
1: 北京时间5月23号晚，2026赛季已保中超联赛第14轮拉开帷幕。上海海港坐镇上汽浦东足球场迎战天津金门虎，

上海海港莱昂纳多出任锋线首发禁区，在上海海港后卫蒋光泰防守下倒地，主裁判魏宇表示 VAR 介入确认没有点球判罚。第四十分钟，天津金文虎策动进攻，王宪军左路送出传中，吉莱斯后点头球攻门，严俊林将球扑出。一边再战，第五十二分钟，上海海港组织进攻，李新祥接到队友直塞，随后送出横传，莱昂纳多半转身射门得手，1-0，上海海港打破僵局，

第73分钟，天津金门虎角球进攻，禁区内上海海港后卫吴米提江拉拽杰莱斯倒地。威尔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哈达斯主罚点球命中，1-1，天津金门虎将比分追平。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上海海港主场1-1战平天津金门虎，送对手6轮不胜。河南俱乐部做客北京工人体育场，挑战北京国安。北京国安张玉宁搭档法比奥首发，河南俱乐部五外援尽数出战。第27分钟，北京国安角球进攻，塞尔基尼奥角球开到禁区，达万头球破门，1-0，北京国安首开纪录。第31分钟，北京国安右路下底到禁区，张玉宁头球摆渡，河南俱乐部后卫麦达纳解围，险些自摆乌龙，门将王国明将球扑出。一边再战，第52分钟，北京国安前场攻势，张稀哲左路挑传门前，达万头球顶在卢卡斯马亚身上，达万补射将球打进，随后主裁判判定达万犯规在先，进球无效。第77分钟，河南俱乐部左路定位球开到禁区，麦达纳头球摆渡到门前，北京国安前锋法比奥解围不慎自摆乌龙，1-1，河南俱乐部追平比分。

第86分钟，北京国安后卫孔特后场解围失误，纳萨里奥左路横传门前，古斯塔沃包抄推射破门，2-1，河南。

俱乐部反超比分。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河南俱乐部客场2-1逆转战胜北京国安，联赛取得3连胜。大连英博坐镇梭鱼湾足球场，迎战上轮遭遇赛季首败的成都荣城。

大连英博五外援首发，成都荣昌三外援首发应战。第十四分钟，大连英博边路进攻，马来来突破传中，阿利米跟进推射，成都荣昌门将刘殿座将球没收。第十五分钟，大连英博快速推进到前场，阿奇姆彭传中，斯坦丘禁区内抢点时打地

VAR 介入，主裁判确定没有犯规。一边再战，第48分钟，成都荣城前场攻势，贺依然传中，拜赫拉姆近距离头球攻门被扑出。第76分钟，大力英博快速反击，杨明瑞右路低平球传中，马来莱禁区内冷静低射远角破门，1-0，大力英博打破僵局。

第89分钟，大连英博攻势不减，阿利米传中，马莱莱射门被挡出，妈妈都补射破门，随后脱衣庆祝吃到黄牌，2-0，大连英博再下一城。最终大连英博主场2-0战胜成都荣城，送对手2连败。

青岛海牛400元首发，重庆铜梁龙300元首发应战。第6分钟，青岛海牛敲山震虎，叶博亚内切过掉防守球员，随后起脚兜射远角，皮球稍稍偏出。第13分钟，重庆铜梁龙边路下底传中，陈春新门前包抄强点射门，皮球滑门而过。第35分钟，青岛海牛定位球开到禁区，低点头球摆渡，梅萨乌迪禁区内凌空抽射，皮球击中横梁弹出，随后补射打飞。一边再战，第63分钟，重庆铜梁龙边路攻势，迪马塔分球，肯帕努禁区内切兜射远角破门，1-0，重庆铜梁龙打破僵局。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重庆铜梁龙1-0小胜青岛海牛，终结六轮不胜。与南玉坤主场迎战青岛西海岸，双方展开精彩对决。云南玉坤克莱伯出任锋线首发，青岛西海岸四外援首发出战。第14分钟，云南玉坤前场攻势，约尼查禁区外远距离突施冷箭，左脚轰出世界波破门，1-0，云南玉坤先拔头筹。

第42分钟，青岛西海岸左路角球，戴维森主罚角球到后点，梅米舍维奇头球摆渡，阿奇兹头球接力攻门，云南玉坤门将王志峰将球扑出。第46分钟，青岛西海岸边路组织进攻，杨展鹏右路强突传中，阿奇兹坐球，内尔松卢斯劲射破门，1-1，青岛西海岸将比分扳平。一边再战，第52分钟，青岛西海岸继续进攻，彭新立外围远射，皮球打在防守球员脚上发生折射，云南玉坤门将王志峰来不及反应，目送皮球入网，2-1，青岛西海岸反超比分。

第68分钟，云南玉坤后场失误被断，戴维森拿球送出直塞，彭兴利横传后点，内尔松卢斯包抄破门，边裁举旗示意越位。VAR 介入，主裁判改判进球有效，3-1，青岛西海岸扩大比分。第81分钟，云南玉坤不甘示弱，黄子昌左脚射门，皮球打在青岛西海岸后卫张成栋手臂。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奥斯卡主罚点球命中，2-3，云南玉坤破净比分。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青岛西海岸3-2险胜云南玉坤，客场全取三分。辽宁铁人做客黄龙体育场，挑战浙江俱乐部。

第24分钟，浙江俱乐部左路发动攻势，托利奇横传门前，中路包抄的王玉栋未能抢点成功，错失良机。第27分钟，浙江俱乐部后卫佟磊后场失误，卢本扎抢断后直接远射，地球飞入球门死角，2-0，辽宁铁人再入一球。

一边再战。第60分钟，辽宁铁人前场组织进攻，安以恩传中，乌本扎头球攻门得手，完成帽子戏法，3-0，辽宁铁人扩大比分。

第八十分钟，辽宁铁人攻势不减，热菲尼亚禁区内突破后小角度打门，浙江俱乐部完成解围，

VAR 介入，主裁判判定皮球已完整越过球门线，4-0，辽宁铁人扩大比分。第91分钟，辽宁铁人左路传中，浙江俱乐部解围失误，辽宁铁人继续进攻，臧一峰禁区弧顶分边，田玉达完成破门，5-0，辽宁铁人改写比分。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辽宁铁人客场5-0大胜浙江俱乐部，迎来联赛两连胜。深圳新鹏城做客上海体育场，对着老牌劲旅上海申花，奥乌苏右路内切倒三角传中，周定洋跟进打门被封堵，阿戴米得球闪开空当，低射得手，1-0，深圳新鹏城取得梦幻开局。第15分钟，深圳新鹏城前锋阿戴米禁区内和杨泽祥对抗后倒地，VAR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并向杨泽祥出示黄牌。卡尔采夫主罚点球命中，2-0，深圳新鹏城扩大比分。第20分钟，上海申花前场攻势，高天翼禁区凌空传球，皮球打在李龙身上，

0: 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定李龙手球犯规，上海申花获得点球，拉唐主罚点球破门，1-2，上海申花扳回一城。最终，上海申花主场1-2不敌深圳新鹏程，遭遇联赛6轮不胜。
1: 来看一下其他的室内消息。
2: 李杜房车大连康养杯2026全国老年网球邀请赛是今年全国老年网球赛事的重磅活动，汇聚来自全国的15支老年代表队，200多名网球爱好者齐聚槟城大连。赛事全程免收报名费，以安全办赛、温情办赛、康养办赛为核心原则，既是全国老年网球爱好者切磋球技、交流情谊的竞技平台，更是大连展示康养产业成果、滨海文旅魅力与房车文旅特色的重要窗口。周到的组织和精彩的比赛也得到了各地前来参赛球友的积极肯定。
3: 这次组织太好了，从那个后勤到我们的随从人员的跟进啊，做得非常好。看到你们那个对老年人那种看养，哇，那个住啊、吃啊啊各方面的条件很震撼。
2: 据了解，比赛从5月27号开始到31号结束，地点设在大连市劳动公园网球场。由于开幕式当天适逢大雨，因此开幕式以及首日比赛移师到大连国际网球中心室内馆进行。据了解，整个赛事的后勤接待住宿保障工作由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全程承接，目的是以网球为纽带，深度融合大连康养产业、旅居休闲与房车文旅资源，既为全国老年老友搭建了切磋交流、乐享生活的优质平台，更能充分展现出老年群体健康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以及大连深耕康养产业推动文旅体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这也是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承办本次赛事的主要初衷和重要目的。
4: 我们这个赛事赛程呢排的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一方面是考虑老年人的这个身体能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来自全国的这些老友们能够感受我们大连这个美好的环境、美好的风景。
2: 本次赛事由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辽宁省体育总会联合主办，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总会支持，大连市网球协会、大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大连市国际网球中心、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承办。在大连市中小学特色美育建设热潮中，西岗区五四路小学秉持立美尚德理念，深耕普惠美育教学。学校以口风琴课堂教学为核心，构建阶梯式课程体系，依托班级音乐会、千人合奏等特色活动，夯实全员艺术素养。学校精准锚定器乐进课堂这一重要着力点，将口风琴教学融入日常课程体系，制定了一套全面的口风琴教学规则，从最初级的按键指法入门，到逐渐进阶由易到难的曲目演奏，最终让学生体悟音乐传达的情感。通过这一系列扎实举措，将口风琴教学与音乐课程紧密融合，持续向艺术特色学校迈进，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在音乐中收获成长。学校推行多元美育评价模式，兼顾学生个体差异，同时打造管弦乐团、古筝、合唱等多元艺术社团，为学生搭建展示平台。
5: 我们学校为了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发展，展开了多项社团和课程，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趣充实。
6: 我们学校十分注重美育培养，秉持着立美尚德的理念，人人爱音乐，人人有特长。就在这次班班有器乐的活动中，我们和老师共同编排、共同演奏，我们感受到了自己创造的音乐美的快乐。在艺术陪伴下，我们快乐的成长。在美育活动中，我的艺术素养不断的提升，也变得更加自信开朗了。我们是幸福的五四人。
2: 凭借扎实的美育教研与实践，学校斩获国家、省市级多项教学荣誉。未来学校将持续创新美育形式，深耕以美育人理念，助力学生全面多元成长。 我们学校严格对标教育部、省教育厅、市教育局新时代美育工作的部署，紧跟着美育润进活动的一个要求，落实人人掌握1到2项艺术特长的育人目标，积极地融入大连市十余年唱奏一体化的教学改革实践。五四路小学也是立足立美尚德的办学理念，以全员口风琴教学为美育特色，推进分层的递进式教学和25+N的高校课堂，常态化开展班级的音乐会，班班有歌声，班班有器乐，千人合奏展演等。通过多元的评价、精品社团和深度教研，真正的实现面向人人各美其美，让每一名五四路学子在艺术滋养中涵养气质，全面成长。
7: 在全面推进五育并举与教育部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大背景下，我市立足新课标要求，积极探索音乐学科唱奏一体教学改革。那么本次在五四路小学举办的成果展示活动，正是我们大连实验区深化美育实践、推动学区类乐器进课堂的生动缩影。我们坚持面向全体以美育人，通过班班有器乐、人人会演奏等常态化课程与社团活动相结合，有效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与审美能力。这种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转变的探索，正为全市的美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滚子公开课应有最欢乐。大家好，我是江林。今天的公开课呢，给大家分享咱们一对老朋友啊，刘烈波、霍正祥啊对局宋慧冠和唐福刚的常规赛。这把牌呢是非常有意思。唐福刚做庄，但是这个庄呢非常的羸弱啊。对手呢刘烈波点了一张主，然后呢唐福刚示意改牌啊，宋慧冠无奈之下呢选择了正红桃。这红桃呢其实两家也并不强。捡完底之后呢，庄家的这个主牌呢是来到了18张，而闲家刘烈波呢是有17张主，一大王对小王对负四。咱们再结合一下刘烈波手里的这个副牌啊，梅花对尖单 K， 黑桃呢一尖对 K， 方块呢是一个中短门6张，但是有15分啊，外面还跑着3张尖。所以说咱们的老刘同志啊，这个杀伐果断的这个风格尽显，这样的牌型他是不会错过啊闲家开王的时机的，果断的选择了让霍正祥开王进攻。其实这个牌呢通过这个底呢，咱们说底牌呢庄是只扣了黑桃5分，那么大概率是吃黑桃的。刘烈波呢，我觉得打的还是偏稳了一些。这样的牌既然对门有2张大王，索性不如这张大王直接就可以跟进了。因为结合他的这个牌型结构呢，黑桃、梅花以及主牌是都有取分能力的，这三门牌基本上想凑够120是很轻松的。而且呢最最关键的是庄家下了6张之后，这个黑桃的10K 啊，咱们说自己只占了一对 K， 外面还有3张10 1张 K， 庄家他不可能是一分没有的。所以说这个黑桃副牌输出之后呢，还将挤死庄家手里的黑桃分。所以说这个牌即便是补一张大令也是保碎的。刘烈波出局的时候还是稍微的犹豫了一下。咱们看一下这个行牌过程。

好啊，看一下刘烈波第一手根本就不让啊，因为这个大令呢根本就没有保留的必要，底牌只有一张黑刀五。其实从扣底的这个环节刚才还稍微有一点忽略了啊，假设这个牌是我拿到手里，我觉得我会扣什么呢？不如索性既然你也是赌啊，你不如索性直接就扣梅花了，梅花六张之后呢底一分都没有，直接开牌就对十了，这个牌你就只能去搏对门有没有梅花副。梅花呢至少我可以躺杀，主牌的这个二分是完全可以杀出去的，至于这一对十是损失四十也好六十也好三十也好，那没有办法，因为你这个黑桃呢握在手里，底牌还下了黑桃分，对门明显是被动改的牌，肯定是以你这十八张主和对门的这个对主四啊，生死未卜，你这个底牌肯定是未知的。其次呢咱们说这个黑桃 K 还得去笃定对门有副，还得对门能上去手的前提之下呢才能够解掉，那你不如轻手利脚的底牌一分都不下就完事了，直接将底七十不过就可以了。好，这一口牌就五十分，就奠定了啊碎牌已成定局了。

好的啊，咱们将牌停留在丹主司上手的这一手啊。这手上过之后，我觉得作为唐福刚来说，这手牌最合理的应该是出什么？大家呢可能会有不同的见解啊，但是我认为，既然打到了这个份上，对门的方块也好，梅花也好啊，这个牌是，要么这个副牌有难言之隐打不出来，要么干脆就是没有副牌。那么你的梅花对十跳过之后，我觉得作为唐福刚来说，你想杀分走水的这个思路已经显现出来了。对门的这个主明显是啥也不是了，那么这个牌最标准的，我觉得不如索性突围啊，梅花一对九。虽然说看这个实际效果呢啊，梅花对九肯定是不大，但是呢，假设啊，霍正祥无论上对勾还是对圈啊，老刘肯定是要加 K 五的，但是你只需要再过两张梅花，这个梅花就可以做到不吃，那么对门的这个25分完全是可以趁着你吃主的时候给他杀出去。所以说这个牌即便是水不了，但是也比较舒服。但实战当中呢，唐福刚在这一手上过之后，咱们看一下他这个选择。啊，选择了强调主，这很显然是不可取的。你的这手牌，首先方块呢还是一个单圈 K 尖这么一个结构，你还没有透视眼，还看不到宋玉官还帮你控制着方块。其次呢，最最关键的还是咱们刚才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和大家说的这个问题，你的这个梅花啥也不是啊，单勾最大，你控制什么了？你这个牌当对手两张大王下去的那一刻起，你就应该脑海里有这个概念，就这把牌我怎么能将这个分能不能控制在120以内，这是你的主体思路啊。你不能去和对手拼主，然后把这个副牌全扔了，就这个牌你给主权拼净了，你这副牌给谁呢？早早晚晚得处理嘛。所以说啊，还是应该先手去处理梅花是最为妥当啊。

好的啊，咱们再说这一队伍，还是刚才的那个思路，假设你梅花不吃，这一队伍是能够打活的，是能够成功杀出去的，那么你都不知道对门这对主四是不是明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外面现在跑着对小令啊，这个对小令的落位究竟是落在我对门手里还是落在刘烈波手里，它是未知的，那你为什么要去用这对五调呢？好啊，刘烈波一对小令吃掉了30分，好，咱们说啊，刘烈波打的呢也是比较的老道，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上一手霍正祥给了主牌 10K， 给主牌 10K 的意义是什么呢？要么我这个牌全胜分了，要么我已经不吃主了，所以说呢刘烈波选择了反冲锋，此时此刻呢牌面是捡到了90分啊，这一对四如果霍正祥不吃主，那么是能够加满，能够打到110的。那么实战当中咱们看一下，这霍正祥这个牌打的也怪，为什么说他怪呢？手里这个牌啊，首先梅花 K 也不是保大的，方块 K 也不是保大的，那么还有方块对十，就是说他的整分10分就有几张呢啊，1张2张3张4张，有4张10分，他选择了加5分，你说他这个牌打的奇不奇怪？这个牌最标准的啊，是直接加方块一对十就完事了，或者有选择性的去跳方块的十 K， 也是一个信息的传达，就是告诉刘烈波我方块不行，比较弱也好。结果呢，加了一个五，加了一个方块十，

好，咱们再说啊，这个排行之下啊，刘烈波的小令也下了，对四也下了，你还吊主，什么东西来了能打过你的对二单小令啊？刘烈波这剩什么对九一个二，你剩的什么对二一个小令，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底还是你的呀，仍然是要走这个打副的思路啊，你不能去和他拼主啊，你这个主拳头大了，这不自相当于自己吊自己一样吗？这个对二是空打的，

好啊，在这里暂停一下啊，分享大家一个小的技巧啊，就是说选手们打牌啊，咱们看通过啊这个唐福刚的打法也好啊，就一个劲儿出方块，就可着自己的这个墙门去一个劲儿的捅啊。那么霍正祥也是如此，那么下家这个宋慧官的这个方块对尖已经拆了，是明牌，你单 K 装单 K， 那么对门明显还有一个单 K 啊，这都是明牌，就可着自己的这个梅花去霍霍，你就一张方块五，他怎么解释呢？他不动，刘烈波是不是顺手就拿 K 了？这个牌是不是你得寻求在方块这一门做文章啊？你的这个方块的25是不可能都活的。

好，咱们说这个时候是155分啊，咱们看一下刘烈波他是有这个意识的，我就打你的墙门，看你怎么解释，让你表态啊。好啊，咱们说一下，作为霍正祥来说，这个牌你明知道他有尖，那么你不下 K， 人家能舍尖吗？这个牌很简单，你就喂他一张 K， 他尖打死了之后，对门的这个 K 是不是就活了？而现在底还拿下来了。你的这个剩下的这个五也得救了，因为现在已经155了，每一分都是血呀，这个牌还能选择让了。

好，如果说冲 K 啊下家叫尖儿的话，这个牌是保有啊保有血的，因为什么呢？刘烈波的 K 能活啊，霍正祥的五能活，能够标准的应该是打在170分，底血没有打出来，非常非常可惜。好，本期的公开课呢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4: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4: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0: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 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 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 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

0: 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的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4: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0: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4: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3: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3: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3: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3: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3: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 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的，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2: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3: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1: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2: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4: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5: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4: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6: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6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
4: 省心 buff 拉满，3星堆门票无需抢票，
6: 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
4: 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
6: 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3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7: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罐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8: 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罐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罐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主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7: 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9: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10: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1: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9: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2: 勤俭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文体连连看的特别节目城市文化体验观。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了韩伟集团歌格达品牌的总经理韩建初。韩总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来到演播室啊，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每日餐桌上的必需品，就是这个鸡蛋。首先还是要感谢啊，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歌格达品牌呢也邀请了我们城市文化体验观的小朋友来到了我们的好运农场啊，包括呢到了我们的企业的车间去看了一个这个全扩程，大家还是非常惊叹的，因为感觉好像平日里这个鸡蛋是非常普通的一个日常的食用品，但是没有想到它背后有这么多人为了它的安全它的生产去默默付出着做着这样的一个贡献级的工作哈。那作为韩伟集团的歌格达品牌呢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可能不只是我们这一代小朋友从小到大吃着这个歌格达的鸡蛋，那从可能爷爷奶奶或者是爸爸妈妈已经是陪了两三代人的这种成长。那首先还是想请问您，我们的小朋友来到这儿，作为歌格达一个品牌、一个城市的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担当，想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孩子得到哪些方面的启发和成长的教育？
1: 这个呢，其实我们作为歌格达这个专业的，我们40多年做这个蛋，和蛋制品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们在这方面领域肯定是比较非常的专业性。但是呢，作为现在这个时代呢，分工这么细，然后那我们高度的这个城市化，然后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和孩子，实际上对于很多事物的接触和了解，他是会有信息的偏差，
0: 对，
1: 或者是呢，他在接受一些信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他没有直观的了解，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教育机构，包括一些研学机构，都会去推崇这种现场的实景教学。一方面呢，我们作为品牌，一定是也是想推进我们的一个健康的安全的这个理念，让更多的人去科普，同时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能让这些孩子亲身的到这个现场去体验，那到底这个鸡蛋这个养殖和包括蛋鸡它是怎么样一个习性，这样的整个的一个事情。只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教育，你去在书本上看，永远它只是它可能它记忆的很难，但如果他亲身体验一次，可能他会永生难忘。所以说我觉得一方面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或者是只是激发他一点小小的兴趣，对自然科学呀、对这个对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和大自然的一些兴趣，我觉得都是好的。
0: 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你也讲到了你小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长大的哈，也是受到了如此的熏陶。你首先提到的一点我觉得非常的珍贵，就是你受到的启发是这种生命教育。其实我们的小体验官那天呢也是感同身受，尤其是在好运农场和我们的这些蛋鸡在互动的时候，你就感觉哇，他们是那么的柔软，那么的有温度，而且呢他们每天其实也在勤劳的工作嘛，要下蛋之后呢，这个鸡蛋要经过这么多至少九道工序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上，也让大家感觉到哇，这颗鸡蛋来之不易，对于它的这种珍视和珍贵。还有呢，就是让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这个生产鸡蛋的一个厂家，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从饲料到这个肥料到生态养殖，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属于产业链的这样的哈，一个属于辐射状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让我们也非常的惊叹。那你看歌格达从1982年开始哈，到现在40多年的历史，在这40多年的历史当中，您感觉我们韩伟集团歌格达它的这个品牌，它的智慧和核心，包括它的理念到底是什么？
1: 说到这个理念，就是我们企业的核心的愿景是为了人类的健康，我们尽善尽责。实际上我刚回到集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点大，因为我们只是做一个蛋制品或者是蛋白质的提供者。但后来随着我深入的经营了很多年，我发现实际上并不过，因为老百姓餐桌上的东西，首先你得保证它的安全，这个是底线。那同时呢，你要把它更营养，然后让它推广到更多的应用和让消费者的餐桌上，这个如果我们做得好，本身它的确是在为人类的健康尽责。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整个歌格达或者是我们韩伟集团的核心的愿景。那我们坚持做这件事呢，其实我们最核心的坚守就是这44年来我们持续的不断的在产业链端的投入。因为实际上这个事情是在商业上，其实做农业尤其是全产业链农业是一些反一些商业的这个 纯商业的一些这个理论的
0: 常规的
1: 一些常规的，因为规模化在农业里面不一定带来更高的效率。
0: 嗯，
1: 实际上尤其是在做农业，如果我们要追求产品的品质的话，往往意味着成本的大幅提升，包括生物安全，包括我们的原料的把控，包括环境的把控，实际上这个是需要巨大的投入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40多年来一直在坚持，尤其是最近的10几20年，我们不断的每一年都在进行巨额的资金投入，包括我们新的这个基地的建设和全产业链不断的更新升级，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因为我们没有搞更多的多元化，我们没有去看哪一个行业它可能这个风口比较快，我们就去投资一下，我们就一直坚守着做农业，做养鸡，然后包括我们后续做这个蛋品深加工，一直都是在跟这个蛋过不去。因为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因为我们就认为做产品是，如果你是一个食品农产品消费者吃的东西的话，一定是要在这个基本功上做扎实。
0: 嗯，那我明白了，其实你刚才主要就是围绕着一个原则，那就是要为了我们老百姓的健康，它的营养性，这是第一出发原则，继而有的这些全产业链的辐射，只是围绕着我们还是那个最终极的一个目标。
1: 对，因为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你听起来就说啊，健康营健康安全，安全健康营养，你说起来很简单的几个点，然后最基础的是安全。但是实际上因为你的辐射面特别广，你辐射成千上百万上亿消费者，然后你每天都在不断的去周转，

0: 你如何持续稳定输出安全、嗯、营养和健康，
1: 嗯，
0: 这个是它的成本出在哪里。
1: 对，你有了这些全产业链的话，就保证了你的源头和你的出处，比如说它的原料，你们的这个饲料的一个配置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里，那包括呢它最后的这个肥料它怎么继续，它再产生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最后的目标和你们要达到的一个根本就是要安全健康以及有营养。
0: 对，
1: 嗯，要说到安全健康，其实哥哥达品牌作为中国蛋类的第一个品牌吧，啊，
0: 是的，是的，
1: 是中国第一个蛋类的品牌，它也是为牵头代表，创造了中国蛋类的灭菌的一个标准，并且呢是作为中国蛋类品牌第一家进入到世界蛋类品牌协会的一个代表哈。嗯，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您刚才和我交流，我也非常的感动。您在参会的时候也有一个您的一个思路和想法哈，包括呢在和国际的这些蛋类品牌在交流的时候，你受到的一些启发，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0: 说到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中国最早做品牌的，然后而且我们也是最早做把蛋制品做深加工的。
1: 那我觉得这好像又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有了这样的一个思考之后，接下来又有什么样的行动了呢？
0: 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国际上的品牌，他们都是很多是本地的比较受欢迎，那我们认为我们作为中国的这个头部、嗯、或者是我们是最领先的品牌，我们也应该去建立我们中国的民族品牌。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整个这个禽蛋的产量，如果我们只是说产量的话，中国是全球第一。
1: 哦，
0: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行业同时也做强做深，那我们在中国我们一定也能做到世界第一。所以说我的设想就是，包括接触这么多国际的交流，我的设想是我们不仅要把产量做到世界第一，我们也要建立最严格和最安全的食品安全标准，同时呢我们也要把这个应用端，因为蛋品是非常广泛应用的，应用端的这个应用和这个研发也要做到全球最领先。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当时去接触到这么多之后，我们认为我们要做，而且我认为我们中国的企业也一定有能力能做到的事情。
1: 那我们现在也看到成果了，
0: 是的，
1: 也的确是在很多的比如说产品的一些创新的研发，包括呢我们的一些技术，还有呢品控的一些标准，都已经是做到了领先于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其实作为大连的一个本土的民族企业哈，作为我们每一个这个城市文化小体验官，他们也感觉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哎，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就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做到世界级的和标准的这样的一个企业，而且呢是我们每日餐桌上都可见可吃可食用，为我们长大个能够健康的成长提供保障的。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小体验官在我们企业的现场，看看他们的互动情况。

0: 城市文化体验馆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哪里呀？格格达。你们知道这个品牌，但是你们知道格格达是做什么的吗？
1: 做鸡蛋。
0: 鸡蛋，对，鸡蛋呢是我们每天餐桌上必用的一个营养品。那格格达呢，也是韩伟集团的一个生态养殖的基地。那在这儿呢，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刚才已经去了快乐农场，我们去看了鸡蛋是从哪儿来的。我们要知道，在这里生产的每一个鸡蛋到达我们餐桌上是都经历了哪些环节，能够安心的吃到肚子里，这背后又是有多少人在默默的付出来保证它的品质、它的安全。那所以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这些思考来到这里去做一个好好的认真的体验学习，大家说好吗？
2: 好。
0: 那现在呢，就请出我们的于琦老师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带队老师。
3: 格格达呢，是我们韩伟集团，我们是1982年到现在，在大连的话是辽宁老字号，44年的老字号了。我们刚才老师有说过啊，我们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做好玉米鸡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鸡蛋上有大字的写着灭菌鸡蛋标准制定者，而且灭菌率达到了99.9%。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像灭菌是我们的工艺，那。

0: 们像写作业一样，我写了，那我们的结果有没有拿到100分 ？OK， 哥哥答的100分试卷就是灭菌3个9的郑重承诺。那这样的一个鸡蛋到底怎么做出来？怎么好？我们的全产业链自己养殖，自己的饲料厂，自己的分选厂，自己的蛋粉、蛋液、深加工，全产业链怎么能保证一枚好蛋？今天全部带着大家，我们都去参观到。
1: 刚刚小朋友跟我说，这个我们叶黄素的金鸡蛋是怎么做的？它是不是吃金属的？实际上是没有的啊。我们小鸡呢有专门的这个营养技术中心，通过小鸡的母体转化呢，它把这个叶黄素呢带到鸡蛋里面，是更有利于我们人体去吸收的。小鸡每天产多少枚鸡蛋？
2: 1枚。
1: 对，小鸡每天只产1枚鸡蛋。那我们大连现在呢是300万只小鸡左右。那我们每天要出厂多少枚的鸡蛋？
3: 300万只。
1: 对，300万枚。然后我们的鸡蛋呢是优选120天到550天的这个优选的这个小鸡，所以每年鸡蛋的克重呢是达到了55克以上，所以我们每天产出呢大概有150吨。所在的呢是我们韩伟集团的一个好运农场，这个农场呢也是通过国际权威机构认证 HFAC 的一个散养农场。我们小鸡呢是吃石子的啊，小鸡呢
3: 鸡吃石子。
1: 对啦，小鸡是没有牙齿的啊，它吃小石子呢是为了帮助自己去消化的啊。

0: 在来到我们的企业之后呢，这个鸡蛋上桌之前的所有怎么产的，怎么运输的，它为什么不碎，然后这个鸡蛋能不能孵小鸡等等这些知识，它都是可以用自己的脚步去自己得出自己的答案的。甚至小鸡喜欢什么颜色，然后什么时候下蛋，然后甚至我们的这个全产当中啊，看到这一枚鸡蛋从我们的传输带一直送到了我们的手里，怎么样做成这样一枚灭菌鸡蛋，最安全的这个鸡蛋，用小朋友自己的视野去得到自己的结论。
1: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了好运农场，知道了鸡要刨土，要用土起灶，还知道了鸡要吃石头，为了消化自己身体里的食物。
2: 超市里买的鸡蛋是不可以孵出小鸡的，因为超市里卖的鸡蛋没有受精，受精就是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一块产出的小蛋，在这里的鸡蛋是只有母鸡生出来的，所以无法生出小鸡。
3: 今天我们亲自体验了打包鸡蛋的工作，我还知道了一只母鸡一天只能生一颗鸡蛋，非常的宝贵。
4: 我知道了小鸡为什么刨坑，它们刨坑是为了洗澡，但是它们不像我们人类用水一样洗澡，它们是用稀泥土洗澡，洗完澡之后抖一抖身上的泥土，这样就可以清洁它们的羽毛。
5: 受精过的鸡蛋需要21天才能孵出小鸡，第一天的时候开始慢慢有血丝，等到第二天开始长心脏，等到第10天的时候，小鸡就开始慢慢的轮廓就慢慢浮现出来。
1: 我们大连一共有300万只鸡，一共可以下300万个蛋，而每个鸡蛋的杀菌含量高达99.9%。
6: 印象最深刻的是跟小鸡互动，我抱起它，它软软的，暖暖的，每天吃的鸡蛋都是它下出来的，所以我非常喜欢小鸡。
7: 我们平常在超市里买的鸡蛋是不能直接孵化出小鸡的，因为那些只是给我们食用的蛋。
8: 因为大连的养鸡场有300万只鸡，每天一只鸡生一枚蛋，所以每天有300万枚鸡蛋运往全国。
9: 今天我知道鸡蛋结构最外层是蛋壳，再往里面一点是蛋壳膜，然后是蛋白，中间是蛋黄，蛋黄的内部有胚盘，然后鸡蛋的上面是气室。
10: 海伟集团是1982年建成的，

0: 到今天一共有44年了，也是辽宁省的老字号。最开始有50只鸡，到现在已经有1000万只鸡了。
1: 小鸡洗澡的时候用的是泥土而不是水，泥土里面有颗粒，可以把它的羽毛洗干净。
2: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6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小满时节有见三鲜的说法，即清脆爽口的黄瓜，活血杀菌的蒜苔，养心补血的樱桃，都是这一时节的应季食品。小满时节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夏日序曲，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踏青，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亲近自然，愉悦身心。小满时节要顺应自然的节奏，把身体调理到满而不溢的状态，为盛夏打下健康的基础。

0: 对，我们看孩子们的这个收获的时候呢，韩总也一直说啊，好可爱哈。
1: 嗯。
0: 他们可能从最真实的一个角度去重新的去认识这个鸡蛋。嗯，那此前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不爱吃鸡蛋，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个体验之后呢，不仅爱吃了，我想呢还会感觉到这个蛋呢是有那么多人哈为它保驾护航，
1: 嗯，
0: 更珍贵了。
1: 嗯，
0: 那我们说到这个，我们大连的基地呢一共有300万只小鸡，其实咱们还有其他的两个生态基地哈，一个是朝阳的，还有一个是贵州的六盘水。
1: 对，
0: 那这个咱们的这个初心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在全国布局这样大型的生态养殖场呢？
1: 嗯，一方面是本身我们企业发展也需要，因为我们的因为我们是从2000年开始做哥哥达这个品牌，是中国最早做的品牌蛋嘛，所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销售也一直在不断的增长，所以本身呢，我们需要做这个保证品质的产品的话，我们就得有足够的品质的基地去供应这个产品，所以说。我们在这个2018年前后吧，我们先后在辽西的朝阳和这个贵州的六盘水去设立了这两个基本上和大连一样规模的基地。那这一方面是结合了我们企业本身的战略需求，另外呢也是契合当时咱们国家响应的这个精准扶贫的一个号召，因为我们本身这个项目呢是也是这个扶贫项目，我们

0: 针对的一些地区呢，也都是这个比较这个包括我们当时大连市对口帮扶的一些国家级和省级的扶贫县。
1: 嗯，
0: 所以我们的项目落到当地之后，不仅是丰富和完整了我们的产业链，同时也给当地的这个一些这个带来一些就业啊，一些上下游的产业链的一些收入的一些好处和长效机制。
1: 嗯，对，就让我想到了这个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他有这样的一个技能，而且呢带动了其他的这个地区的相关的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就业呀，经济就全都来了。那再一个呢，可能也是一个品牌的一个可控性哈，这个安全的一个可控性，可能在这个区域如果要是有一些风险上的这个可能这个避险的一个要求哈，
0: 其实不是这样，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因为哥哥达的品牌，我们对消费者的承诺是持续稳定的安心，包括我们的各种的这个农残药残的不能检出，包括我们持续养鸡，它得包括得做完整的生物安全，你才能保证你的鸡在饲养的过程当中它不生病，使用生物的手段去让鸡更健康，这件事情是要花很多成本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基地的话，我们不可能找一个合作方让他去干这个事情。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点。所以说另外呢，包括我们不仅仅是养殖端，包括我们的这个仓储物流很多这些环节都需要管控，所以我们势必，因为我们要覆盖不仅仅是东北三省，包括我们整个华北和华南的地区，那我们就必须在这些地方去有更多的基地和投入。所以这也是这个要为了支撑我们品牌，不然我们就不做，我们不做没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要做的话，这个投入是
1: 非常
0: 不可避免
1: 的。
0: 对对，
1: 另外呢，可能就是它达到了一个统一的管理，以及所有的品牌能够供应得上的这些产量，它是在一个标准线上的。
0: 对，
1: 在这儿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知道我们说到这个社会责任感哈，包括呢，你讲到了我们韩伟集团哥哥达品牌的这个初心，那么在社会责任担当方面，包括呢在城市的文化也好，或者是城市的这个经济的建设当中，其实我们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说很多的一些大型的一些活动啊，我们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你比如说像马拉松，因为我也参加了马拉松嘛，那里头就有哥哥达提供的这个卤蛋，还有那个冰箱贴。
0: 对对对，
1: 哎，一下子让我感觉非常的亲切。可能这是本地的人是这种感觉，但是外地的人呢就觉得，哇，你看人大连有这个马拉松大型活动的时候，有这样大型品牌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实际上这样的工作我们还做了很多，是吧？
0: 对对，其实这个还是挺有，因为我在商学院读那个，在北京读商学院，然后我有同学他就是这个东北人，然后他回到这个大连，包括他去沈阳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城市的赞助，他就会发现这个冰箱贴，然后他就还拍给我看，然后他就也很高兴。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城市的品牌，我们要对这个城市的文化活动要进行一些参与，同时呢，一方面这对我们有好处，一方面呢能让我们跟消费者建立更多的情感的联系。
1: 对，
0: 同时呢，我们作为一个品牌去支持我们城市的文化活动，去宣传我们城市的品牌，就像我们离开大连的这个很多，比如说曾经在大连上过学的人，他又回来跑马拉松了，他一看到，哦，他很亲切，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们在这个后续我们的一些像这个国际性的这个活动，包括像达沃斯，我们也都会积极的参与，包括在这个保障供应啊，包括我们在一些这个整个会务的保障啊，包括我本人也会去这个去交流一些，因为我们其实这些年在国际上，包括我们在深加工这一块国际上的这个技术上的交流，包括业务上，我们出口的量也逐年的在增大。所以说我们也是想借着我们的城市的这个势能，然后同时也借着一些国际化的一些视角，然后也同时推进我们企业的发展。
1: 也让更多的不只是全国哈，世界的这些能够享用到安全的有品质的蛋的这些消费者，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平台或者机会，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哥哥达这个品牌。要说到参观之前，大家还觉得可能就是鸡蛋嘛，可能它顶多的衍生出卤蛋或者是腌蛋、咸蛋，但是没有想到它继而呢还有很多的一个拓展，比如说呢它可以作为蛋粉参与到很多的一些企业的深加工当中，还有呢这些蛋液，那现在呢就是属于这种产品的开发和创新了哈。包括咱们企业当中还有很多的国家级的这些实验的场所， 这都是我们也去积极支持和去尝试的。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些产品的创新和开发？
0: 因为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数据哈，就是中国的这个可能不是最新的哈，中国的所有的鸡蛋用于加工和用于这个餐饮里面的占比，在过去的5年左右的话，5年到10年吧，大概是在5%这样一个水平。那在欧洲和一些发达国家的话，应该是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是30%到50%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说，其实更多的鸡蛋的其实是很神奇的，这块我也可以展开说一下，就是它的蛋黄它有很多独特性。因为我们如果只是吃一个鸡蛋，保证它的安全性，那它就是早餐的你一道配菜。但实际上它的，比如说它的蛋黄它有乳化性，然后它的磷脂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功能性，包括保护这个心脑血管，然后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蛋清，在用于这个烘焙啊各种领域里面，它有的是锁水，有的是这个增加它的胶强性，有的时候做蛋糕的时候增加它的打发性，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些非常专业的领域。那随着中国的这个食品工业越来越发展，包括它的这个越来越这个倾向于健康和这个天然，所以说我们就现在不提倡用很多的工业的原料嘛，所以说那这些天然的蛋的这些属性就会更多的应用到这个不管是这个餐饮啊、烘焙啊、酱料啊这些里面。实际上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了。那这些年呢，我们这块业务的增长速度也是非常的快，而且我们也持续的不断的投入在研发。我们的这个深加工的企业也是我们这个辽宁省的这个专精特新小巨人，然后也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说我们在蛋白，其实在蛋白应用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是走在很靠前的。对，所以说而且包括我们在国际上的一些合作伙伴，在意大利、在欧洲，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业务上的合作，包括一些技术上的交流。是这样。
1: 这回我明白了，就是原来呢可能咱们蛋的产量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可能食用它提取它的营养就是通过我们常规的那些吃法。
0: 对，
1: 但是达到率呢只有5%，但是实际上这个小小的鸡蛋里头有那么多的这种营养的含量和营养的元素，怎么能够让它更多的被我们食品当中享用？
0: 实际上你每天可能都在吃很多鸡蛋，只不过你
1: 不知道
0: 你吃的蛋挞里面有鸡蛋，你吃的那个面包，你早餐在肯德基吃的那个东西里面可能有鸡蛋，这个它应用的非常广泛。
1: 对，包括可能一碗面条里头呢都有咱们哥哥达的鸡蛋哈。那天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些知名的品牌呢都是和我们来合作的哈，再一次让我们感觉到哇，这个全产业链它的这种功能以及无限的扩张，也给很多小朋友带来了一种启发。其实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只要是善于思考，爱于去创新的话，就有很多的这种无限的可能性。这可能也是我们新一代的这些创业者也好，或者实干家也好，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且是正在践行的。比如说这个小韩总哈，就是这样的一种实践的这样的过程当中。那么那天我们在参观鸡舍的时候呢，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受教育，因为每一个员工他们在生产车间里都是一丝不苟的在那儿去挨个鸡蛋去捡，去做这个初检啊、中检，最后呢直至包装成来到我们的这个市场销售过程当中，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你要300万枚鸡蛋，就这一个基地的话，有这么多的鸡蛋，怎么有这份耐心？可能这就是我们的企业的一种文化沉淀的一个理念，就是做好一件事情要所有人100%的专注和用心哈。
0: 对，
1: 实际上你看刚才我们也在聊哈，现在呢不管是国企还是我们民企也在实现一个 AI 时代的一个转型，比如说自动化哈。在这方面咱们也是在践行当中。
0: 对对对，农业实际上也是很需要这个的，因为我们做为人类的健康去尽责这件事情，实际上要做到我们的这个持续的稳定是很难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依赖更多的一些科技的手段，包括我们现场的环控完全都是由这个电脑控制的，然后呢我们的所有的软件系统，然后包括这些年呢我们也在很多的用这个 AI 的工具，包括我们对蛋品的筛选，实际上刚才我们提到用人去看，实际上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都是在用这个我们不叫大模型，因为它大模型是大语言模型，我们用的是小模型，就是比如说这个蛋它是不是有瑕疵，我们会有建一个我们自有的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同时我们还在深入的去研究，比如说在养殖的过程当中鸡舍的巡检，因为它对于这个生物安全的话，你是越少让它对外界接触它是越安全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在探索使用机器人，然后对这个声音啊、温度啊、 空气质量呀，包括集群的这个健康啊，都会去进行这个数据的采集。所以这些工作我们也是不断的在推进。
1: 嗯，那在未来啊，建筑总经理对于我们的哥哥达品牌有一个怎样的展望呢？
0: 嗯，就像我刚才最开始的时候说的，就是我们是为人类的健康去尽责。当然去尽责我们要做好把更好的蛋白质提供给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1: 嗯，
0: 那当然同时说一个我内心的一个愿景，就是我们要做世界第一。对，因为我觉得在中国不管是任何一个行业，只要你在中国能够做好，你很大概率就是世界第一。所以我们要做蛋品行业的世界第一。
1: 很好，也是我们城市的一份骄傲哈，也愿这份健康和安全一直陪伴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那再次感谢韩总接受我们的采访，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0: 好的，谢谢，
1: 再见，
0: 谢谢大家。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2: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3: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1: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2: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4: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罐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5: 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罐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罐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4: 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五盒五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6: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7: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8: 我们的7+1。
4: 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9: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4: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0: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4: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1: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4: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2: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4: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今天无小事，请解释。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裁剪未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昨天的牌局没有惊喜翻，来，我们再次有请四位选手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欢迎四位，有请四位选手来，我们也跟屏幕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哈。昨天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鏖战。给我们的四位老哥，说实话，从精力体力方面哈，都累坏了。今天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战略的期待呢？
3: 还在加油努力，攒足精神，继续战斗。
2: 对，加油努力，攒足精神，继续战斗哈！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攻方的两位老哥也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希望今天如果牌面允许的话，咱们不鏖战啊，不这个做这个疲弊的这种抗争，该扣就扣，该出手就出手。希望今天四位都有好的牌运，再次欢迎四位来，请就坐。朋友们，在这里要提示一下我们现场和屏幕前的朋友，关注一下新赛季的我们的季赛榜哈。大家看到，那根据我们的季赛的这种赛制的规则来说呢，我们最终会产生两队选手，但是在我们的季赛榜上呢，要由高到低按顺序产生四队，我们获胜最多的选手最终进入到季后赛的角逐当中。所以呢，我们是期待着大家能够在这里充分的展示自己的实力，获胜的场次越多，可能性越大。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九宫格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美好物。首先是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还有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A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性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今天所有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依然是我们大家都特别喜欢的江林，欢迎您。好的，四位选手请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场上的这一对擂主呢，咱们不得不说啊，是很有运气。

哎呀，这个牌打的真是啊，就是比较乱。

30分。这边已经明着对尖了，怎么还出红桃 K 是什么意思？那你明着不吃，人家可能再出红桃吗？你先发黑桃滚球也行啊，这牌。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其实我们看四驾牌也觉得老于大哥可以再多扣一个令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打到局点了。来，我们鼓励一下上供方的选手，翻开大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满满的祝福，马到成功，那就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这全是都是在这蒙啊，这个牌呢作为张永华来说，你即便是蒙到对门手里的人也得给你杀死，你还是应该处理一下梅花或者说方块，想方设法呢给这个牌全打到搭档手中。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这把呢，我们的这个于敬斌跟吕明两位老哥呢，打到了赛点哈，而且吃到对手的两张贡，四张贡，对不起啊，是四张贡。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看牌，看看兄弟两位这把的牌运怎么样。我们的九宫格呀，咱们来自己选择一张幸运牌。您看看现在还剩下八张，您想选择哪张？那就选小令哈。来，我们看对应的奖品是，是由我们的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散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打十上四个贡，不管干不干过，只要能捡到80分，咱们的奖品就送上。希望你们能有好运。来，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亮。

0: 好，观众朋友们，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恭喜于敬斌和吕明两位老哥呢，成功的啊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来，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咱们的舞台上，有请。我们要由衷的啊，为我们的挑战一方，我们的张永华、张永胜兄弟两位呢，要点赞，要鼓掌，因为呢，两位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现场，而且充分的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可能是欠缺了一点运气。哥哥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1: 下回再来。越战越勇。下回再来吧。
0: 好，我们欢迎啊，欢迎兄弟俩下回再来。那这样觉得今天兄弟俩的配合达没达到预期的那个效果？
1: 基本上没有配合。
0: 怎么能这么说？弟弟会很伤心的。
1: 确实打得不好。
0: 那弟弟呢？张永胜，
2: 下次继续努力吧，下次还得练练，回家练练，继续努力。
0: 好，希望啊两位呢回去之后呢可以再重整河山，重整旗鼓再来，好吗？再次感谢两位。那我们问一下咱们的两位老哥哈，老李大哥现在知不知道自己是几胜选手啊？
3: 两胜。
0: 哎，是两胜。我们要想能够成功的冲到我们的这个季后赛，至少要四胜以上，所以要不要继续迎接挑战？
3: 继续。
0: 好的，朋友们，那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呢，将会迎来一对新的挑战者，咱们一会儿再见。

0: 咱们迎来的这对新选手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彭磊、王中甫两位。欢迎两位朋友。哎呀，刚才我确认了一下，两位老哥也是咱的老朋友，说来过好多次了哈。最近一次，上一次来是什么时候？
1: 两年前吧。
0: 哦，两年前都没回来看看了。这两年两位老哥发生了什么？
1: 没打上呗。
0: 非常实在的一对老哥哈。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不光是两位啊，我相信很多屏幕前的朋友也是在无时无刻的不在提高自己的战斗力。那刚刚两位在我们备赛的时候也非常认真哈，觉得今天能够取胜的把握有多大？
1: 五五开嘛。
0: 五五开哈，一半看自己，一半看对门是吧？完全在战术战略上要忽略对手的存在，要有信心哈。好，我们也希望两位老哥今天都有好的牌运，欢迎两位来，请入座。好的，朋友们，那我们看看哈，刚刚成为两胜选手的两位老哥，面对前来挑战的我们的攻方，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那四位选手，请你们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虽然最后的结果不是那么样的理想，但是我们看攻防上来的两位选手，这个排运是相当的好哈，两个人加起来是五个滚子啊，但是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取得特别理想的效果哈。有一个过程吧，来，我们翻开黑桃勾给四位选手加加油，我们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呢？好，继续加油。来，四位选手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两张小王，那么这样的话，从这庄的主视角呢，这把牌啊，底大概率是问题不大了，因为外面现在啊，理论上是只存在一张大王的。

这个牌呢，作为旅名来说啊，还是相对而言应该往里输送主分，等待呢于敬斌上手之后，从于敬斌的那个视角去领牌，然后打方块，你自己呢坐在庄的下家是比较舒服的。对这种节奏，庄家是比较难受的。那么你也可以顺势取分。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好，欢迎朋友们回来，继续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我们鼓励一下上供方的选手，请翻开我们的方片时，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由我们的价值52元，上三个供不干锅，只要能捡到90分，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牌打的让的太多了，那么你作为于静斌来说，你手里就三张主六，你能打了底吗？这牌适当杀一杀分呢，哪能容忍面上现在就减到十分？

我觉得大家目前的这个状态哈，就特别的投入。这样，我们这把呢，鼓励上供方的选手来，我们翻开红桃圈看病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于新乐牧场的，是9.9元，上两个供不干锅，只要捡到110分，奖品送上。四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种牌呢，还是给对门的一个啊开房的信号。那么根据你自己的这个主符啊，其实主要还是我觉得啊，王中符忌惮的点还是在副牌上啊。这个主牌呢是没有什么悬念，天王盖地虎的一个牌型，对大王与小王，滚子主八，一二三都可控。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赢。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我们看到呢，已经开始打到局点了，而且吃到对手的四个供。我们鼓励上供方的选手翻开方片 K， 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我们的龙马精神祝福哈。希望我们上供方的选手呢，能有好的牌运。来，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这个排序就是有问题啊。作为王中福来说啊，对门吃了那么多张环贡，那么回的这个方块开牌先打的方块大概率是不吃的，那么还是应该先处理红桃啊以及黑桃，让对门有选择性的去跳，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

0: 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
0: 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要恭喜王中福和彭磊两位挑战方的朋友呢，率先拿下一局三局两胜的比赛。咱们马上进入到第二局，四位请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我们今天这个比赛已经说赛程过半，也可以说接近尾声了，四位选手还是要集中注意力啊，特别是我们挑战方的两位朋友，今天觉得到目前为止自己和对门的这个配合，老哥觉得怎么样？
1: 还行。
0: 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我们今天这个比赛已经说赛程过半，也可以说接近尾声了，四位选手还是要集中注意力啊，特别是我们挑战方的两位朋友，今天觉得到目前为止自己和对门的这个配合，老哥觉得怎么样？
1: 还行。
0: 还行哈。那对门觉得呢？挺好，旗鼓相当，但是我感觉好像有点无奈啊。对于目前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期待的。大家也休息一会儿，我们为每一位选手都准备了新乐乳业健康7+1的酸奶，也可以大家放松一下啊，喝一口酸奶给自己助力。当然，同时我们要感谢岩化集团，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走进岩化集团，了解岩化集团，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不仅有系列的像这种天然海盐、低钠海盐、富士湾海盐、天日盐等等啊，这些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食材，特别是要给各位推荐一下岩化集团的高浓度的生态盐甜虾。那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可以去购买一些品尝一下了解，如果觉得好的话呢，可以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好，我们再鼓励一下四位选手，请翻开我们的黑桃尖儿，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哎，说曹操曹操到哈，是由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鲜香。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说，这个礼盒里面包含什么？就是包含我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礼盒里面呢是各种各样的盐，你比如说富州湾海盐、低钠海盐，特别是这个天日盐，因为我个人也有购买哈，就是顾名思义是天然的日晒盐，应该说是非常的纯粹的哈。现在啊，无论是我们的吃穿住用行，能够感受和体验到特别纯粹的东西，非常难得哈。好，那我们的要求就是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四位，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这个牌呢，王忠福是收到了来自彭磊的这个改牌指令，强行改的，改的并不是很理想。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
2: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
2: 分钱免费试用，免费
3: 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2: 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目前咱们比赛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尾声阶段，还是再次提醒各位要注意力集中一点啊。来，我们翻开红桃二，给四位选手送上一张鼓励的牌。好的，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喝到对手的一根鞋，我们的奖品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的，这是双方为数不多的一把比较典型的偏主牌。这个牌非常的有意思啊，庄手中呢是21张主啊，对大令滚子负三。那么闲家吕明手中呢是19张主，一大对小，滚子主三。所以说这个牌呢可谓是针尖对上麦芒了啊。咱们看一下这个牌型的演变。庄选择了啊下黑桃和梅花的20分。其实呢，与其说下梅花对十，不如下啊红桃单十，梅花单 K。这个牌呢，就是一个典型的跑负的一个牌型。那么你的对子牌留的越多啊，对于强调主来说就越不吃力。而你这些啊单五、单十、单 K， 得需要对门多么强大的副牌才能给你带动这么多单呢？好的，单三冲一手。

0: 那这样的话，这个底就交出来了。这个牌彭磊啊，对于后手的这个打坑，我还是略显稚嫩了。刚才的这手牌啊，咱们看一下，刚才的这手牌对卓二啊，一定要是给他打死。再翻对儿啊，这个牌是还有机会的。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底肯定是人家的了。大王滚子主三对上大王滚子负三。
1: 那么牌面是五分啊，第我们最后一张的是黑桃五，两百二，八张够。好，朋友们，那我们要恭喜于静斌啊和我们的老李大哥获得了奖品鼓励哈，这把是近八个供啊。来，我们最后一张的是黑桃五，鼓励一下咱们的上部方。 好的，是由我们的新乐乳业提供的啊，大林的这个苹果汁是全果鲜榨的。那咱们的要求是上八个供不干锅，只要能捡到70分，奖品送上。来，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对于上一把牌呢，不得不说啊，彭磊出局以及中后局的这个意识啊，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这个牌，眼见到对手啊开了一张小令，自己手中的牌那么强，对手还在开王，那么认碎啊，认碎这个姿态是对的。但是呢，后手打底的时候，这个功力啊就略显不足了。

0: 后手七张牌的时候，你手中的牌型是对大令二啊，这个他的这个啊对闲家是一对主二，你是一对副二啊，这个牌后手的时候吕明打的就非常的聪明啊，他把自己的这个劣势抛给你了，让你去选择，但是呢你呢在分析出闲家手中这个牌型，他大小令滚的主三已经是明了，因为于敬斌和王忠福呢自始终没有露出小王，所以说他的单小令在手中，那么滚子主三也是名牌，这个时候你应该拆掉滚三给他打死，翻这个对二啊，把这个牌权交还给吕明，他就不会笑了，这个底就是你的了。所以说在手底这个环节上，从让碎到最后的手底，最后表现出来的这个略微有点瑕疵啊，导致了这个八张够，但是好在啊有运气，你们双方的这个实力呢还是比较对等的。我比较期待啊，你们这个之间的这个对抗啊。
1: 好的，谢谢江林哈。这个俗话说边框边篓都在收口哈，每一把牌是这样，我觉得每一局牌也是这样。当你这个回过头来重新复盘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我那一手牌或者说那几手牌确实欠考虑。那我希望咱们的四位选手今天呢可以做一个短暂的调整，明天晚上呢继续为咱们奉献精彩的牌局。好的，朋友们，那咱们明天晚上再见。

0: 可以抓底牌砸大令，
1: 打血了，
0: 不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必要打。
0: 捉奸无老友，相聚可以亲。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双洞六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2: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滚子公开课，影友最欢乐。大家好啊，我是江林。今天的公开课呢啊，给大家分享的是常规赛当中啊，孙礼毅、梁玉生啊一对擂主对局当时的这个功力选手陈君娜和高树东的啊一把牌。这个牌呢啊，先决的条件啊，我给大家说一下，非常非常有意思啊。这个牌呢是梁玉生亮了一张红脑三。其实作为梁玉生来说，你根本就没有啊要牌的道理，即便是说你想要，也得去要梅花，因为你的梅花是最长的。但是呢，好巧不巧啊，孙礼毅的红桃居然是最长，顺势呢就将这个红桃对主三呢给定死了。咱们说上完底捡完牌之后呢，孙礼毅觉得这个牌，哎，咱们看一下庄的这个主的数量是来到了21张。他再一分析，哎，对门在我的这个庄上居然都能亮主了，那这个主数肯定是也不短啊。那么这个牌开王有没有可能呢？成牌。其实如果说我觉得在当时呢，如果说不是梁玉生给出的这个误导，孙礼毅的这个牌，咱们来看一下啊，他的这个主牌呢，固然是实力是不错的。对主三啊，对小令，还有3张负3、3张2，以及主牌的一滚尖啊，无论质量、数量、对子牌啊，都够用。但是最最大的这个缺憾和短板在于什么？在于这个三门副啊。孙礼毅的三门副牌是非常非常惨的，除了黑桃敢说还有着1/3的江山，连半壁江山都谈不上，只能说有1/3的江山。单尖单 K 一对勾，这个对勾大不大还两说。所以说作为孙礼毅来说，结合这一门副这三门的这个副牌，梅花呢只有5分，你还得兼顾着杀牌，梅花外面跑了啊，整个一门75、70分在歪。方块呢就更不用说了，单5、单10、单 K 全部等着对门救的这么一个姿态，这个副牌哪有开王的道理呢？但实战当中啊，正是孙礼毅受到了梁玉生主动亮主的这个误导，选择了让对门开王进攻。

好啊，咱们看一下这第一手牌啊，这第一手牌高树东的这个处理，就是一个啊，这个就是一个最最不标准的打法。虽然说你的主数量非常的少，那么你这一对大王呢，屯留不住，但是呢，你这个对大王起到的这个作用是什么？是不是将这个牌局的悬念给它拉满？你这个大王不动，对手永远可能他得高压去吊住，他不敢动副牌啊。反过来说，咱们说啊，是表面看似你这个大王一上啊，对门陈俊娜呢也有主分可加，但是想没想过自己占了25分的主分，对门如果没有主分可加怎么办？你这个令是不是空下了？其次呢，你这一种牌你得先手去干嘛呢？先手去借助对门陈俊娜有没有一定的主牌实力，去捡起你的这个25分，先让对门打一打负，再去结合最后的咱们说梅花也好，方块也好，黑桃也好，你是永远有牌权上手的。所以这个大王拆的太过于急躁了，第二圈吊主你就拆大令了，这很不可取。好，咱们再说一下啊，再说一下陈俊娜的上一手这个 K 啊，陈俊娜的这手牌，很多选手会觉得，哎，我加个 K 无可厚非， K 也是十分，十也是十分，但是这里边的奥妙和技巧啊就显现出来了。你一定是要拆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这个牌型，你的这个对十是永远杀不出去的，你没有短门负，对吧？你这个对十是没有机会能杀出去的。但是你加十传递给高树东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你再下一张大王我还有分可加，但你加 K 对门会觉得，首先你是不是没有十啊，那么我在人家再吊着我上不上这个大令，上大令你可能就得五了，或者干脆就没有分了。所以说这就是加十和加 K 的这个区分啊，虽然说都是十分，但是啊技巧和学问非常之大。

好，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啊，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咱们把这个画面停留一下。作为高树东来说，大令上手了，上手了，你都不知道该出什么，上来就去啊，卖了一张梅花 K， 表面看似呢骗了庄，杀了一手，没问题。但是呢，咱们说，假设说这个啊梅花外面还是跑了很多小牌的，有很多断章的。假如说你说这个牌陈俊娜有一滚子八或者滚子六，那你这个分是不是白白死了？是不是可以往里加呢？所以说，当你不知道出什么的时候，你最好是不要轻易的去上手去领方向。你这个牌打的，你都不如，你要想真正的去给庄制造麻烦，你不如索性去冲对十了，让他杀一对儿，那是什么成呢？你让他跑一张单张，并且如果庄这个时候有单十或者单 K， 你这纯纯的助力人家跑主牌分一样，这都是无效牌。

好啊，咱们在这儿再停一下啊。你作为梁玉生来说，对门正在吊主，对手的这个令本来就急不可待了，他已经快撑不住了。咱们看一下他剩几张主了，全是单主了，他本来就抓不到分，你还去给他喂分，你说你这个牌啊，你就随便拆个二也可以呀、啊、为什么要去送这十分给他吃呢？这都打的就是全都是一些不标准的啊打法。好啊，咱们在这儿啊再简短的停留一下啊。咱们说一下这个牌，作为孙礼义来说，假如说我拿着孙礼义的这个牌，我就不掉了。为什么说我就不掉了？无论外面啊，这个时候呢，画面之下呢，外面此时此刻还剩下五张主。想没想过一个问题？如果这五张主全部撇在陈俊娜的手里，你掉下去是不是将特别的被动？反过来说，你这五张主对小令滚子尖，什么东西啊？咱们说你该见到的东西全都见全了。什么东西来了能打了你的底？但是你这个副牌对门给你打了一张黑桃尖，打了一滚子啊梅花八，那么这个方块迟迟都没打出来，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吗？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应该及时的转身调整方块对九，先去处理自己的这个弱门呢？并且对门打过单尖之后，这个黑桃 K 也不是保大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必须要去转身打副了，不能

好啊，通过这一首《尖调》说明什么呢？说明孙礼义还是具备了一个老牌手的这个素质啊。为什么这么讲呢？陈君娜的跳牌，单小王跳了一张负三，单小王跳了一张主二，那么必然是拆掉了啊一对主二赔的，所以说手中仅仅剩下了仅存的一张主，肯定是这张主牌二。那么这个尖调啊，你不能再对调了，剩单主它是护不住底的，所以说必须要让他这个主二吃掉，放他过，让他打。

好啊，咱们在这儿停一下啊。作为高树动物来讲，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牌，这个牌面之下，其实就已经因为牌面已经来到了80分，庄家还吃方块啊，对门吃着满手的方块分，这个牌其实已经奠定碎局了。为什么这么讲呢？陈俊娜手里的这个对黑刀圈还能发挥出啊一手作用，但是作为这个牌高树东啊打的这一手这个方块六没有任何的道理可言。为什么这么讲呢？你想打方块有效的，你不如索性直接高打方块圈，因为这个梁玉生的这个方块呢，孙礼义的这个 K 已经跑掉了。如果陈俊娜够打这个牌，可以选择尖封牌。如果陈俊娜不够打，那么这张方块可以落在梁玉生手里，你永远得让人家打，因为你是防不住下家的这个 K 的。所以说你想选择打方块也得去打圈，你出六是什么意思呢？就直接叫对门下尖下 K 呗，我就要你最大的东西，对吧？那么咱们再来说这个牌型之下最标准的，其实高树东最合理的是出什么？很显然是单点黑桃九，因为梁玉生的这个黑桃尖早就下过了，你一手单九，孙礼义上什么？对吧？他不太确定这个 K 能否成活的前提之下，肯定啊，要么的选择赔四，他得观察。那么顺势陈俊娜这个黑桃 K 就打活了。陈俊娜这个 K 刀 K 只要一打活，还握着这个方块的这个能够牵制住庄家的这个点，那么这个牌就是必碎的，根本就不用考虑后续了，甚至有可能挖底。好，咱们来看实战。好啊，这些咱们可以快进一下。斌哥，咱们来快进一下啊，这个牌，这些方块全大，咱们来看到倒数第二手。好的啊，就是这一手牌啊，这个时候已经105了，咱们来看一下啊，110分的时候，陈俊娜这个时候直接选择了啊，冲黑桃10分。好啊，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牌已经碎了，已经135了。底牌开的这个大王呢，咱们说陈俊娜这两张血已经收到了，对吧？这个时候这两张血已经收到了，底牌还有分。你这个高树东打的怪不怪啊？这个 K 装的 K 已经赔给你了，对门的这个 K 也明给你了。你说这个时候他手里还剩什么了？庄对门打过尖了，你打过尖了，陈俊娜没有尖，你说庄剩两张牌的前提之下，是不是一张尖一张主啊？打了一个八，惊天妙手啊！后面的不用看了啊，这个牌应该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宏源的海带水饺。
2: 沙托岛宏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3: 沙托岛宏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1: 沙托岛宏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2: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4: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5: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4: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6: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6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
4: 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
6: 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
4: 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
6: 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7: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8: 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7: 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9: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10: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1: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9: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2: 勤勉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文体连连看的特别节目城市文化体验观。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了韩伟集团歌歌达品牌的总经理韩建初。韩总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来到演播室啊，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每日餐桌上的必需品，就是这个鸡蛋。首先还是要感谢啊，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歌歌达品牌呢也邀请了我们城市文化体验观的小朋友来到了我们的好运农场啊，包括呢到了我们的企业的车间去看了一个这个全扩程，大家还是非常惊叹的，因为感觉好像平日里这个鸡蛋是非常普通的一个日常的食用品，但是没有想到它背后有这么多人为了它的安全、它的生产去默默付出着、做着这样的一个贡献级的工作哈。那作为韩伟集团的歌歌达品牌呢，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可能不只是我们这一代小朋友从小到大吃着这个歌歌达的鸡蛋，那从可能爷爷奶奶或者是爸爸妈妈，已经是陪了两三代人的这种成长。那首先还是想请问您，我们的小朋友来到这儿，作为歌歌达一个品牌、一个城市的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担当，想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孩子得到哪些方面的启发和成长的教育？
1: 这个呢，其实我们作为歌歌达这个专业的，我们40多年做这个蛋，和蛋制品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们在这方面领域肯定是比较非常的专业性。但是呢，作为现在这个时代呢，分工这么细，然后呢，我们高度的这个城市化，然后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和孩子，实际上对于很多事物的接触和了解，他是会有信息的偏差，
0: 对，
1: 或者是呢，他在接受一些信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他没有直观的了解，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教育机构，包括一些研学机构，都会去推崇这种现场的实景教学。一方面呢，我们作为品牌，一定是也是想推进我们的一个健康的安全的这个理念，让更多的人去科普。同时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能让这些孩子亲身的到这个现场去体验，那到底这个鸡蛋这个养殖和包括蛋鸡它是怎么样一个习性，这样的整个的一个事情。只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教育，你去在书本上看，永远它只是它可能它记忆的很难，但如果他亲身体验一次，可能他会永生难忘。所以说我觉得一方面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或者是只是激发他一点小小的兴趣，对自然科学呀、对这个对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和大自然的一些兴趣，我觉得都是好的。
0: 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你也讲到了你小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这样的一个，
1: 他会永生难忘。所以说我觉得一方面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或者是只是激发他一点小小的兴趣，对自然科学呀、对这个对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和大自然的一些兴趣，我觉得都是好的。
0: 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你也讲到了你小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长大的哈，也是受到了如此的熏陶。你首先提到的一点我觉得非常的珍贵，就是你受到的启发是这种生命教育。其实我们的小体验官那天呢也是感同身受，尤其是在好运农场和我们的这些蛋鸡在互动的时候，就感觉哇，他们是那么的柔软，那么的有温度，而且呢他们每天其实也在勤劳的工作嘛，要下蛋之后呢，这个鸡蛋要经过这么多9道工序，至少9道工序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上，也让大家感觉到哇，这颗鸡蛋来之不易，对于它的这种珍视和珍贵。还有呢，就是让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这个生产鸡蛋的一个厂家，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从饲料到这个肥料到生态养殖，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企，一个属于产业链的这样的哈，一个属于辐射状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让我们也非常的惊叹。那你看歌歌达从1982年开始哈，到现在40多年的历史，在这40多年的历史当中，您感觉我们韩伟集团歌歌达它的这个品牌，它的智慧和核心，包括它的理念到底是什么？
1: 说到这个理念，就是我们企业的核心的愿景是为了人类的健康，我们尽善尽责。实际上我刚回到集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点大，因为我们只是做一个蛋制品或者是蛋白质的提供者。但后来随着我深入的经营了很多年，我发现实际上并不过，因为老百姓餐桌上的东西，首先你得保证它的安全，这个是底线。那同时呢，你要把它更营养，然后让它推广到更多的应用和让消费者的餐桌上，这个如果我们做得好，本身它的确是在为人类的健康尽责。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整个歌歌达 或者是我们韩伟集团的核心的愿景。那我们坚持做这件事呢，其实我们最核心的坚守就是这44年来我们持续的不断的在产业链端的投入。因为实际上这个事情是在商业上，其实做农业尤其是全产业链农业是一些反一些商业的这个纯商业的一些这个理论的一些常规的，因为规模化在农业里面不一定带来更高的效率。
0: 嗯，
1: 实际上尤其是在做农业，如果我们要追求产品的品质的话，往往意味着成本的大幅提升，包括生物安全，包括我们的原料的把控，包括环境的把控，实际上这个是需要巨大的投入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40年来一直在坚持，尤其是最近的10几20年，我们不断的每一年都在进行巨额的资金投入，包括我们新的这个基地的建设和全产业链不断的更新升级，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因为我们没有搞更多的多元化，我们没有去看哪一个行业它可能这个风口比较快，我们就去投资一下，我们去投资，我们就一直坚守着做农业做养鸡，然后包括我们后续做这个蛋品深加工，一直都是在跟这个蛋过不去。因为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因为我们就认为做产品是，如果你是一个食品农产品消费者吃的东西的话，一定是要在这个基本功上做扎实。
0: 嗯，那我明白了，其实你刚才主要就是围绕着一个原则，那就是要为了我们朗性，这是第一出发原则，继而有的这些全产业链的辐射只是围绕着我们，还是那个最终极的一个目标。
1: 对，因为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你听起来就说啊，健康营健康安全，安全健康营养，说起来很简单的几个点，然后最基础的是安全。但是实际上，因为你的辐射面特别广，你辐射成千上百万上亿消费者，然后你每天都在不断的去周转，你如何持续稳定输出安全、营养和健康？
0: 嗯，
1: 这个是。它的成本出在哪里？
0: 对，你有了这些全产业链的话，就保证了你的源头和你的出处，比如说它的原料，你们的这个饲料的一个配置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里，那包括呢它最后的这个肥料它怎么继续，它再产生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最后的目标和你们要达到的一个根本就是要安全健康以及有营养。
1: 对，
0: 嗯，要说到安全健康，其实哥哥达品牌作为中国蛋类的第一个品牌吧，
1: 啊，是的，是的，
0: 是中国第一个蛋类的品牌，它也是为牵头代表，创造了中国蛋类的灭菌的一个标准，并且呢是作为中国蛋类品牌第一家进入到世界蛋类品牌协会的一个代表哈。嗯，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您刚才和我交流，我也非常的感动。您在参会的时候也有一个您的一个思路和想法哈，包括呢在和国际的这些蛋类品牌在交流的时候，你受到的一些启发，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说到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中国最早做品牌的，然后而且我们也是最早做把蛋制品做深加工的。
0: 那我觉得这好像又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有了这样的一个思考之后，接下来又有什么样的行动了呢？
1: 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国际上的品牌，他们都是很多是本地的比较受欢迎，那我们认为我们作为中国的这个头部或者是我们是最领先的品牌，我们也应该去建立我们中国的民族品牌。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整个这个禽蛋的产量，如果我们只是说产量的话，中国是全球第一
0: 哦。
1: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行业同时也做强做深，那我们在中国我们一定也能做到世界第一。所以说我的设想就是，包括接触这么多国际的交流，我的设想是我们不仅要把产量做到世界第一，我们也要建立最严格和最安全的食品安全标准。同时呢，我们也要把这个应用端，因为蛋品是非常广泛应用的，应用端的这个应用和这个研发也要做到全球最领先。
0: 嗯，
1: 这就是我们的当时去接触到这么多之后，我们认为我们要做，而且我认为我们中国的企业也一定有能力能做到的事情。
0: 那我们现在也看到成果了，
1: 是的，
0: 也的确是在很多的比如说产品的一些创新的研发，包括呢我们的一些技术，还有呢品控的一些标准，都已经是做到了领先于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其实作为大连的一个本土的民族企业哈，作为我们每一个这个 城市文化小体验官，他们也感觉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哎，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就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做到世界级的和标准的这样的一个企业，而且呢是我们每日餐桌上都可见、可吃、可食用，为我们长大个儿、能够健康的成长提供保障的。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小体验官在我们企业的现场，看看他们的互动情况。

0: 城市文化体验馆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哪里呀？格格达。你们知道这个品牌，但是你们知道格格达是做什么的吗？
1: 做鸡蛋。
0: 鸡蛋，对，鸡蛋呢是我们每天餐桌上必用的一个营养品。那格格达呢，也是韩伟集团的一个生态养殖的基地。那在这儿呢，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刚才已经去了快乐农场，我们去看了鸡蛋是从哪儿来的。我们要知道，在这里生产的每一个鸡蛋到达我们餐桌上是都经历了哪些环节，能够安心的吃到肚子里，这背后又是有多少人在默默的付出来保证它的品质、它的安全。那所以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这些思考来到这里去做一个好好的认真的体验学习，大家说好吗？
2: 好。
0: 那现在呢，就请出我们的于琦老师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带队老师。
3: 格格达呢是我们韩伟集团，我们是1982年到现在，在大连的话是辽宁老字号，44年的老字号了。我们刚才老师有说过啊，我们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做好玉米鸡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鸡蛋上有大字的写着灭菌鸡蛋标准制定者，而且灭菌率达到了99.9%。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像灭菌是我们的工艺，那我们像写作业一样，我写了，那我们的结果有没有拿到100分？ OK， 格格达的100分试卷就是灭菌3.9%的郑重承诺。那这样的一个鸡蛋到底怎么做出来，怎么好，我们的全产业链自己养殖，自己的饲料厂，自己的分选厂，自己的蛋粉蛋液深加工，全产业链怎么能保证一枚好蛋？今天全部带着大家，我们都去参观到。
4: 刚刚小朋友跟我说，这个我们叶黄素的金鸡蛋是怎么做的？它是不是金属的？实际上是没有的啊。我们小鸡呢有专门的这个营养系统中心，通过小鸡的母体转化呢，它把这个叶黄素呢带到鸡蛋里面，是更有利于我们人体去吸收的。小鸡每天产多少枚鸡蛋？
1: 1枚。
4: 对，小鸡每天只产1枚鸡蛋。那我们大连现在呢是300万只小鸡左右，那我们每天要出厂多少枚的鸡蛋？
1: 300万只。
4: 对，300万枚。然后我们的鸡蛋呢是优选120天到550天的这个优选的这个小鸡，所以每枚鸡蛋的克重呢是达到了55克以上，所以我们每天产出呢大概有150吨。
0: 所在的呢是我们韩伟集团的一个好运农场，这个农场呢也是通过国际权威机构认证 HFAC 的一个散养农场。我们小鸡呢是吃石子的啊，小鸡呢
1: 鸡吃石子。
0: 对了，小鸡是没有牙齿的啊，它吃小石子呢是为了帮助自己去消化的啊。

0: 在来到我们的企业之后呢，这个鸡蛋上桌之前的所有怎么产的、怎么运输的、它为什么不碎、然后这个鸡蛋能不能孵小鸡等等这些知识，它都是可以用自己的脚步去自己得出自己的答案的。甚至小鸡喜欢什么颜色，然后什么时候下蛋，然后甚至我们的这个全产儿当中啊，看到这一枚鸡蛋从我们的传输带一直送，
1: 但是不可以孵出小鸡的，因为超市
0: 灭菌鸡蛋最安全的这个鸡蛋，用小朋友自己的视野去得到自己的结论。
1: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了好运农场，知道了鸡要刨土，要用土起灶，还知道了鸡要吃石头，为了消化自己身体里的食物。
2: 超市里买的鸡蛋是不可以孵出小鸡的，因为超市里卖的鸡蛋没有受精，受精就是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一块产出的小蛋，在这里的鸡类用水一样洗澡，所以无法生出小鸡。
3: 今天我们亲自体验了打包鸡蛋的工作，我还知道了一只母鸡一天只能生一颗鸡蛋，非常的宝贵。
4: 我知道了小鸡为什么刨坑，它们刨坑是为了洗澡，但是它们不像我们人类用水一样洗澡，它们是用稀泥土洗澡，洗完澡之后抖一抖身上的泥土，这样就可以清洁它们的羽毛。
5: 受精过的鸡蛋需要21天才能孵出小鸡，第一天的时候开始慢慢有血丝，等到第二天开始长心脏，等到第10天的时候，小鸡就开始慢慢的轮廓就慢慢浮现出来。
1: 我们大连一共有300万只鸡，一共可以下300万个蛋，而每个鸡蛋的杀菌含量高达99.9%。
6: 印象最深刻的是跟小鸡互动，我抱起它，它软软的，暖暖的，每天吃的鸡蛋都是它下出来的，所以我非常喜欢小鸡。
7: 我们平常在超市里买的鸡蛋是不能直接孵化出小鸡的，因为那些只是给我们食用的蛋。
8: 因为大连的养鸡场有300万只鸡，每天一只鸡生1枚蛋，所以每天有300万枚鸡蛋运往全国。
9: 今天我知道鸡蛋结构最外层是蛋壳，再往里面一点是蛋壳膜，然后是蛋白，中间是蛋黄，蛋黄的内部有胚盘，然后鸡蛋的上面是气室。
10: 海伟集团是1982年建成的，到今天一共有44年了，也是辽宁省的老字号，最开始有50只鸡，到现在已经有1000万只鸡了。
11: 小鸡洗澡的时候用的是泥土而不是水，泥土里面有颗粒，可以把它的羽毛洗干净。
12: 对，我们看孩子们的这个收获的时候呢，韩总也一直说，哎，好可爱哈。他们可能从最真实的一个角度去重新的去认识这个鸡蛋。那此前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不爱吃鸡蛋，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个体验之后呢，不仅爱吃了，我想呢还会感觉到这个蛋呢是有那么多人哈为它保驾护航，更珍贵了。那我们说到这个，我们大连的基地呢一共有300万只小鸡，其实咱们还有其他的两个生态基地哈，一个是朝阳的，还有一个是贵州的六盘水。那这个咱们的这个初心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在全国布局这样大型的生态养殖场呢？
13: 一方面是本身我们企业发展也需要，因为我们的因为我们是从2000年开始做哥哥达这个品牌，是中国最早做的品牌蛋嘛，所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销售也一直在不断的增长，所以本身呢我们需要做这个保证品质的产品的话，我们就得有足够的品质的基地去供应这个产品，所以说我们在这个2018年前后吧，我们先后在辽西的朝阳和这个贵州的六盘水去设立了这两个基本上和大连一样规模的基地。那这一方面是结合了我们企业本身的战略需求，另外呢也是契合当时咱们国家响应的这个精准扶贫的一个号召，因为我们本身这个项目呢是也是这个扶贫项目，我们针对的一些地区呢也都是这个比较这个包括我们当时大连市对口帮扶的一些国家级和省级的扶贫县，所以我们的项目落到当地之后，不仅是丰富和完整了我们的产业链，同时也给当地的这个一些这个带来一些就业啊， 一些上下游的产业链的一些收入的一些好处和长效机制。
12: 对，就让我想到了，这个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他有这样的一个技能，而且呢，带动了其他的这个地区的相关的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就业呀、经济就全都来了。那再一个呢，可能也是一个品牌的一个可控性哈，这个安全的一个可控性，可能在这个区域，如果要是有一些风险上的，这个。可能这个避险的一个要求哈，
13: 其实不是这样，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因为歌歌达的品牌，我们对消费者的承诺是持续稳定的安心，包括我们的各种的这个农残药残的不能检出，包括我们持续养鸡，它得包括得做完整的生物安全，你才能保证你的鸡在饲养的过程当中它不生病，使用生物的手段去让鸡更健康，这件事情是要花很多成本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基地的话，我们不可能找一个合作方让他去干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点。所以说另外呢，包括我们不仅仅是养殖端，包括我们的这个仓储物流很多这些环节都需要管控，所以我们势必因为我们要覆盖不仅仅是东北三省，包括我们整个华北和华南的地区，那我们就必须在这些地方去有更多的基地和投入，所以这也是这个要为了支撑我们品牌，不然我们就不做，我们不做没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要做的话，这个投入是
12: 非常
13: 不可避免
12: 的。
13: 对。
12: 另外呢，可能就是它达到了一个统一的管理，以及所有的品牌能够供应得上的这些产量，它是在一个标准线上的。
13: 对，
12: 在这儿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知道我们说到这个社会责任感哈，包括呢你讲到了我们韩伟集团歌歌达品牌的这个初心。那么在社会责任担当方面，包括呢在城市的文化也好，或者是城市的这个经济的建设当中，其实我们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说很多的一些大型的一些活动啊，我们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你比如说像马拉松，因为我也参加了马拉松嘛，那里头就有歌歌达提供的这个卤蛋，还有那个冰箱贴，
13: 对，
12: 哎，一下子让我感觉非常的亲切。可能这是本地的人是这种感觉，但是外地的人呢就觉得哇，你看人大连有这个马拉松大型活动的时候，有这样大型品牌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实际上这样的工作我们还做了很多，是吧？
13: 对，其实这个还是挺有，因为我在商学院读那个，在北京读商学院，然后我有同学他就是这个东北人，然后他回到这个大连，包括他去沈阳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城市的赞助，他就会发现这个冰箱贴，然后他就还拍给我看，然后他就也很高兴。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城市的品牌，我们要对这个城市的文化活动要进行一些参与，同时呢，一方面这对我们有好处，一方面呢能让我们跟消费者建立更多的情感的联系，
12: 对，
13: 同时呢我们作为一个品牌去支持我们城市的文化活动，去宣传我们城市的品牌，就像我们离开大连的这个很多，比如说曾经在大连上过学的人，他又回来跑马拉松了，他一看到哦，他很亲切，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们在这个后续我们的一些像这个国际性的这个活动，包括像达沃斯，我们也都会积极的参与，包括在这个保障供应啊，包括我们在一些这个整个会务的保障啊，包括我本人也会去这个去交流一些，因为我们其实这些年在国际上，包括我们在深加工这一块，国际上的这个技术上的交流，包括业务上，我们出口的量也逐年的在增大，所以说我们也是想借着我们的城市的这个势能，然后同时也借着一些国际化的一些视角，然后也同时推进我们企业的发展。
12: 也让更多的这个不只是全国哈，世界的这些能够享用到安全的有品质的蛋的这些消费者，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平台或者机会，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各个。

0: 达这个品牌。要说到参观之前，大家还觉得可能就是鸡蛋嘛，可能它顶多的衍生出卤蛋或者是腌蛋、咸蛋，但是没有想到它继而呢还有很多的一个拓展，比如说呢它可以作为蛋粉参与到很多的一些企业的深加工当中，还有呢这些蛋液，那现在呢就是属于这种产品的开发和创新了哈。包括咱们企业当中还有很多的国家级的这些实验的场所，这都是我们也去积极支持和去尝试的。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些产品的创新和开发？
1: 因为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数据哈，就是中国的这个可能不是最新的哈，中国的所有的鸡蛋用于加工和用于这个餐饮里面的占比，在过去的五年左右的话，五年到十年吧，大概是在5%这样一个水平。那在欧洲和一些发达国家的话，应该是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是30%到50%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说，其实更多的鸡蛋的其实是很神奇的，这块我也可以展开说一下，就是它的蛋黄它有很多独特性。因为我们如果只是吃一个鸡蛋，保证它的安全性，那它就是早餐的你一道配菜。但实际上它的比如说它的蛋黄它有乳化性，然后它的磷脂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功能性，包括保护这个心脑血管，然后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蛋清在用于这个烘焙啊各种领域里面，它有的是锁水，有的是增加它的焦强性，有的时候做蛋糕的时候增加它打发性，像用到这个不管是这个餐饮啊烘焙啊酱料啊这些里面，实际上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了。那这些年呢，我们这块业务的增长速度也是非常的快，而且我们也持续的不断的投入在研发。我们的这个深加工的企业也是我们这个辽宁省的这个专精特新小巨人，然后也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说我们在蛋白，其实在蛋白应用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是走在很靠前的。对，所以说而且包括我们在国际上的一些合作伙伴，在意大利，在欧洲，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业务上的合作，包括一些技术上的交流。是这样。
0: 这回我明白了，就是原来呢可能咱们蛋的产量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可能食用它提取它的营养就是通过我们常规的那些吃法。但是达到率呢只有5%，但是实际上这个小小的鸡蛋里头有那么多的这种营养的含量和营养的元素，怎么能够让它更多的被我们食品当中享用？
1: 实际上你每天可能都在吃很多鸡蛋，只不过你不知道你吃的蛋挞里面有鸡蛋，你吃的那个面包，你早餐在肯德基吃的那个东西里面可能有鸡蛋，这个它应用的非常广泛。
0: 对，包括可能一碗面条里头呢都有咱们哥哥达的鸡蛋哈。那天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些知名的品牌呢都是和我们来合作的哈，再一次让我们感觉到哇，这个全产业链它的这种功能以及无限的扩张，也给很多小朋友带来了一种启发。其实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只要是善于思考，爱于去创新的话，就有很多的这种无限的可能性。这可能也是我们新一代的这些创业者也好或者实干家也好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且是正在践行的。比如说这个小韩总哈，就是这样的一种实践的这样的过程当中。那么那天我们在参观鸡舍的时候呢，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受教育，因为每一个员工他们在生产车间里都是一丝不苟的在那儿去挨个鸡蛋去捡，去做这个初检中检，最后呢直至包装成来到我们的这个市场销售过程当中，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你要300万枚鸡蛋，就这一个基地的话，有这么多的鸡蛋，怎么有这份耐心？可能这就是我们的企业的一种文化沉淀的一个理念，就是做好一件事情要所有人100%的专注和用心哈。
1: 对，
0: 实际上你看刚才我们也在聊哈，现在呢不管是国企还是我们民企也在实现一个 AI 时代的一个转型，比如说自动化哈。在这方面咱们也是在践行当中。
1: 对，农业实际上也是很需要这个的，因为我们做为人类的健康去尽责这件事情，实际上要做到我们的这个持续的稳定是很难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依赖更多的一些科技的手段，包括我们现场的环控完全都是由这个电脑控制的，然后呢我们的所有的软件系统，然后包括这些年呢我们也在很多的用这个 AI 的工具，包括我们对蛋品的筛选，实际上刚才我们提到用人去看，实际上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都是在用这个我们不叫大模型，因为它大模型是大语言模型，我们用的是小模型，就是比如说这个蛋它是不是有瑕疵，我们会有建一个我们自有的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同时我们还在深入的去研究，比如说在养殖的过程当中鸡舍的巡检，因为 它对于这个生物安全的话，你是越少让它对外界接触，它是越安全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在探索使用机器人，然后对这个声音啊、温度啊、空气质量呀、包括鸡群的这个健康啊，都会去进行这个数据的采集。所以这些工作我们也是不断的在推进。
0: 嗯，那在未来，建初总经理对于我们的哥哥达品牌有一个怎样的展望呢？
1: 嗯，就像我刚才最开始的时候说的，就是我们是为人类的健康去尽责。当然，去尽责我们要做好，把更好的蛋白质提供给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0: 嗯，
1: 那当然，同时说一个我内心的一个愿景，就是我们要做世界第一。对，因为我觉得在中国，不管是任何一个行业，只要你在中国能够做好，你很大概率就是世界第一。所以我们要做蛋品行业的世界第一。
0: 很好，也是我们城市的一份骄傲哈，也愿这份健康和安全一直陪伴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那再次感谢韩总接受我们的采访，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1: 好的，谢谢，
0: 再见，
1: 谢谢大家。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向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

0: 项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

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是怎样的耐力，让两万条蛇岛辐射在0.73平方公里的荒岛上上演着千万年的生死搏斗。是怎样的召唤，让346种上千万只的鸟儿飞越8506公顷的山海陆岛。这里拥有1852种生物，737个动物种类，每一种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着世界。

0: 切生命，都是这颗蓝色星球的点睛之笔，都是大自然最完美的设计。在人力的跋涉里，我们必须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
1: 体重259.8。
0: 人间的关爱，确保这些天地间的精灵们不会成为断线的风筝。所以，我们必须守护这片众生的秘境，因为这众生里也包括我们。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3天2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5: 我也吃过亏，前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8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4: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5: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4: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6: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0: 导师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日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探探赞赞赚赚，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房地思想总放松？为什么不够核心行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为什么？

0: 这片
1: 就记住，让你退款就是骗，
0: 要看清楚眼擦亮，
1: 就记住不听不信不转账，
2: 最伶俐公示我为宣，人民公安捍卫长城。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险未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昨天的牌局没有惊喜完，来，我们再次有请四位选手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欢迎四位，有请四位选手。来，我们也跟屏幕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哈。昨天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鏖战。给我们的四位老哥，说实话，从精力体力方面哈，都累坏了。今天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战略的期待呢？
3: 还在加油努力，攒足精神，继续战斗。
2: 对，加油努力，攒足精神，继续战斗哈！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攻方的两位老哥也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希望今天如果牌面允许的话，咱们不鏖战啊，不这个做这个疲弊的这种抗争，该扣就扣，该出手就出手。希望今天四位都有好的牌运，再次欢迎四位，来，请就坐。朋友们，在这里要提示一下我们现场和屏幕前的朋友，关注一下新赛季的我们的季赛榜哈。大家看到，那根据我们的季赛的这种赛制的规则来说呢，我们最终会产生两队选手，但是在我们的季赛榜上呢，要由高到低按顺序产生四队，我们获胜最多的选手最终进入到季后赛的角逐当中。所以呢，我们是期待着大家能够在这里充分的展示自己的实力，获胜的场次越多，可能性越大。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九宫格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美好物。首先是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还有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性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依然是我们大家都特别喜欢的江林，欢迎您。好的，四位选手请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哎呀，这个牌打的真是啊，就是比较乱。

好的，杀的比较果断，65分。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其实我们看四架牌也觉得老于大哥可以再多扣一个令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打到局点了。来，我们鼓励一下上供方的选手，放开大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满满的祝福，马到成功，那就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常来说，你即便是蒙到对门手里的人也得给你杀死，你还是应该处理一下梅花或者说方块，想方设法的给这个牌全打到搭档手中。这蒙啊，这个牌呢作为张永华到对门手里的人也得给你杀死，你还是应该处理一下梅花或者说方块，想方设法的给这个牌全打到搭档手中。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这把呢，我们的这个于敬斌跟吕明两位老哥呢，打到了赛点哈，而且吃到对手的两张贡，四张贡，对不起啊，是四张贡。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看牌，看看兄弟两位这把的牌运怎么样。我们的九宫格呀，咱们来自己选择一张幸运牌。您看看现在还剩下八张，您想选择哪张？那就选小令哈。来，我们看对应的奖品是，哎，是由我们的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散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打十上四个贡，不管干不干过，只要能捡到80分，咱们的奖品就送上。希望你们能有好运。来，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亮。

0: 好，观众朋友们，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恭喜于敬斌和吕明两位老哥呢，成功的啊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来，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咱们的舞台上，有请。我们要由衷的啊，为我们的挑战一方，我们的张永华、张永胜兄弟两位呢，要点赞，要鼓掌，因为呢，两位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现场，而且充分的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可能是欠缺了一点运气。哥哥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1: 下回再来。越战越勇。中了这个，下回再来吧。
0: 好，我们欢迎啊，欢迎兄弟俩下回再来。那这样觉得今天兄弟俩的配合达没达到预期的那个效果？
1: 基本上没有配合。
0: 怎么能这么说？弟弟会很伤心的。
1: 这确实打得不好。
0: 那弟弟呢，张永胜？
2: 下次继续努力吧，下次还得练练，回家练练，继续努力。
0: 好，希望啊两位呢回去之后呢可以再重整河山，重整旗鼓再来，好吗？再次感谢两位。那我们问一下咱们的两位老哥哈，老吕大哥现在知不知道自己是几胜选手啊？
3: 两胜。
0: 哎，是两胜。我们要想能够成功的冲到我们的这个季后赛，至少要四胜以上，所以要不要继续迎接挑战？
3: 继续。
0: 好的，朋友们，那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呢，将会迎来一对新的挑战者，咱们一会儿再见。

0: 咱们迎来的这对新选手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彭磊、王中甫两位。欢迎两位朋友。哎呀，刚才我确认了一下，两位老哥也是咱的老朋友，说来过好多次了哈。最近一次，上一次来是什么时候？
1: 2年前吧。
0: 哦，2年前都没回来看看了。这两年两位老哥发生了什么？
1: 没打上呗。
0: 非常实在的一对老哥哈。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不光是两位啊，我相信很多屏幕前的朋友也是在无时无刻的不在提高自己的战斗力。那刚刚两位在我们备赛的时候也非常认真哈，觉得今天能够取胜的把握有多大？
1: 5-5开吧。
0: 5-5开哈，一半看自己，一半看对门是吧？完全在战术战略上要忽略对手的存在，要有信心哈。好，我们也希望两位老哥今天都有好的牌运，欢迎两位来，请就坐。好的，朋友们，那我们看看哈，刚刚成为2胜选手的两位老哥，面对前来挑战的我们的攻方，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那四位选手，请你们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虽然最后的结果不是那么样的理想，但是我们看攻防上来的两位选手，这个排运是相当的好哈，两个人加起来是五个滚子啊，但是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取得特别理想的效果哈。有一个过程吧，来，我们翻开黑桃勾给四位选手加加油，我们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呢？好，继续加油。来，四位选手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两张小王，那么这样的话，从这庄的主视角呢，这把牌啊，底大概率是问题不大了，因为外面现在啊，理论上是只存在一张大王的。

这个牌呢，作为吕明来说啊，还是相对而言应该往里输送主分，等待呢于敬斌上手之后，从于敬斌的那个视角去领牌，然后打方块，你自己呢坐在庄的下家是比较舒服的。对这种节奏，庄家是比较难受的。那么你也可以顺势取分。

好，欢迎朋友们回来继续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我们鼓励一下上供方的选手，请翻开我们的方片10，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由我们的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上3个供不干锅，只要能捡到90分，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牌打的让的太多了，那么你作为于静斌来说，你手里就三张主六，你能打了底吗？这牌适当杀一杀分呢，哪能容忍面上现在就减到十分？

我觉得大家目前的这个状态哈，就特别的投入。这样，我们这把呢，鼓励上供方的选手来，我们翻开红桃圈，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于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上两个供不干锅，只要捡到110分，奖品送上。四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种牌呢，还是给对门的一个啊开房的信号。那么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嘱咐啊，其实主要还是我觉得啊，王中福忌惮的点还是在副牌上啊。这个主牌呢是没有什么悬念，天王盖地虎的一个牌型，对大王与小王，滚子主八，一二三都可控。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赢。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我们看到呢，已经开始打到局点了，而且吃到对手的四个贡。我们鼓励上贡方的选手翻开方片 K， 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我们的龙马精神祝福哈。希望我们上贡方的选手呢，能有好的排运。来，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这个排序就是有问题啊。作为王中福来说啊，对门吃了那么多张环勾，那么回的这个方块开牌先打的方块大概率是不吃的，那么还是应该先处理红桃啊以及黑桃，让对门有选择性的去跳。

好的，我们的四位选手哈，目前咱们比赛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尾声阶段，还是再次提醒各位要注意力集中一点啊。来，我们翻开红桃二，给四位选手送上一张鼓励的牌。好的，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喝到对手的一根鞋，我们的奖品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的，这是双方为数不多的一把比较典型的拼主牌。这个牌非常的有意思啊，庄手中呢是21张主啊，对大令滚子负三。那么闲家吕明手中呢是19张主，一大对小，滚子主三。所以说这个牌呢可谓是针尖对上麦芒了啊。咱们看一下这个牌型的演变。庄选择了啊下黑桃和梅花的20分。其实呢，与其说下梅花对十，不如下啊红桃单十，梅花单 K。这个牌呢，就是一个典型的跑负的一个牌型。那么你的对子牌留的越多啊，对于强调主来说就越不吃力。而你这些啊单五、单十、单 K，得需要对门多么强大的副牌才能给你带动这么多单呢？好的，单三冲一手。

0: 那这样的话，这个底就交出来了。这个牌彭磊啊，对于后手的这个打坑，我还是略显稚嫩了。刚才的这手牌啊，咱们看一下，刚才的这手牌对准二啊，一定要是给他打死。再翻对儿啊，这个牌是还有机会的。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底肯定是人家的了。
1: 大王滚子主三对上大王滚子负三，那么牌面15分啊，底牌呢有着70打分，也就是208，8张勾。好，朋友们，那我们要恭喜于静斌啊，和我们的老李大哥获得了奖品鼓励哈，这把是近8个贡啊。来，我们最后一张的是黑桃五，鼓励一下咱们的上过方。 好的，是由我们的新乐乳业提供的哈，大连的这个苹果汁是全果鲜榨的。那咱们的要求是上8个贡，不干锅，只要能捡到70分，奖品送上。来，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那我们利用最后一点的时间呢，请我们的解说嘉宾江岭给我们做一个整场的点评。
1: 好的啊，我重点就说一下刚才的这把被打出来八张弓的偏主牌啊。这个牌呢，从出局吕明的这个选择让吕明开王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庄的这个布局以及行牌呢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后手的时候就是啊显出了彭磊的这个经验不足啊。后手七张牌的时候，你手中的牌型是对大令滚黑桃三，啊，一对主二吧，闲家是不是一对副二啊？这个他的这个，闲家是一对主二，你是一对副二啊。这个牌后手的时候，吕明打的就非常的聪明啊，他把自己的这个劣势抛给你了，让你去选择，但是呢，你呢，在分析出闲家手中这个牌型，他大小令滚的主三已经是明了。因为于敬斌和王中福呢自始终没有露出小王，所以说他的单小令在手中，那么滚子主三也是明牌，这个时候你应该拆掉滚三给他打死，翻这个对二啊，把这个牌权交还给吕明，他就不会笑了，这个底就是你的了。所以说在手底这个环节上，从让碎到最后的手底，最后表现出来的这个略微有点瑕疵啊，导致了这个八张弓，但是好在啊有运气，你们双方的这个实力呢还是比较对等的，我比较期待啊你们这个之间的这个对抗啊。
0: 好的，谢谢江林哈。这个俗话说边框边篓都在收口哈，每一把牌是这样，我觉得每一局牌也是这样。当你这个回过头来重新复盘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我那一手牌或者说那几手牌确实欠考虑。那我希望咱们的四位选手今天呢可以做一个短暂的调整，明天晚上呢继续为咱们奉献精彩的牌局。好的，朋友们，那咱们明天晚上再见。

0: 可以挖底牌砸大令，
1: 打邪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必要打。
0: 捉奸不老友，相聚可以亲，
1: 反而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0: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2: 我正开电视啊。
1: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和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驱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驱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驱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和遥控器属于键驱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和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克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搜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和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搜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啦，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2: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1: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春季活动啊，现在订购空前啊，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1: 在那以后就截止了，名额有限。
0: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现在存10000块钱，年底能提高30%的利润。
1: 5分钟时间，
2: 这可信吗？
1: 这个绝对可信的。
0: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这个奖品，
1: 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回报社会就这些福利。
2: 这是真的吗？
0: 绝对是真的，真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深入的了解一下，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2: 那我就扫。
0: 扫一个二维码了，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2: 按照这个操作呗。
0: 对，点一下关注，点一下关注。对。
2: 啊，进去了。
0: 哎，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面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啊。
2: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0: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3: 喂。
4: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
3: 你好，小高啊。
4: 哎，我们这最近又有一个高返利的活动。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了。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3: 好好好，我马上哈，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
2: 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
3: 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

0: 喂，110吗？我的钱被骗了。
1: 妈，这是你的快递吗？
2: 哦，是我的。
3: 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在免费送鸡蛋、送礼品，后期还会有。
1: 你信他？他们都是骗子，不是骗子呀，有东西呀，有东西在的呢，这不还扫码送东西呢吗？怎么都是骗子呢？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
2: 都信他们。
1: 走吧，别骗了！
4: 哼，骗子！
5: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回来！
6: 你谁呀你啊？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啊你啊！
4: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孩子们，记住三句话：免费福利长猫腻，高额回报是骗局，有事儿先问110。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8: 你好，这里是法院。
9: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10: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11: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10: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5: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10: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12: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13: 我都冇去国外，又冇开个境外账户，我都唔知我啲钱去咗边度啊！
10: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14: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周充值回不来，
15: 回不来。
14: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折本金。
16: 别本金，别本金。
14: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一赢。
17: 无一赢，
14: 戒贪心。
18: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9: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6: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0: 戒大意，
10: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2: 您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跟我说，
10: 一通及时的电话，
2: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10: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文体连连看的特别节目城市文化体验观。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了韩伟集团歌歌达品牌的总经理韩建初。韩总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来到演播室啊，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每日餐桌上的必需品，就是这个鸡蛋。首先还是要感谢啊，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歌歌达品牌呢也邀请了我们城市文化体验观的小朋友来到了我们的好运农场啊，包括呢到了我们的企业的车间去看了一个这个全扩程，大家还是非常惊叹的，因为感觉好像平日里这个鸡蛋是非常普通的一个日常的食用品，但是没有想到它背后有这么多人为了它的安全它的生产去默默付出着做着这样的一个贡献级的工作哈。那作为韩伟集团的歌歌达品牌呢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可能不只是我们这一代小朋友从小到大吃着这个歌歌达的鸡蛋，那从可能爷爷奶奶或者是爸爸妈妈已经是陪了两三代人的这种成长。那首先还是想请问您，我们的小朋友来到这儿，作为歌歌达一个品牌、一个城市的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担当，想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孩子得到哪些方面的启发和成长的教育？
1: 这个呢，其实我们作为歌歌达这个专业的，我们40多年做这个蛋，和蛋制品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们在这方面领域肯定是比较非常的专业性。但是呢，作为现在这个时代呢，分工这么细，然后呢，我们高度的这个城市化，然后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和孩子，实际上对于很多事物的接触和了解，他是会有信息的偏差，
0: 对，
1: 或者是呢，他在接受一些信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他没有直观的了解，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教育机构，包括一些研学机构，都会去推崇这种现场的实景教学。一方面呢，我们作为品牌，一定是也是想推进我们的一个健康的安全的这个理念，让更多的人去科普，同时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能让这些孩子亲身的到这个现场去体验，那到底这个鸡蛋这个养殖和包括蛋鸡它是怎么样一个习性，这样的整个的一个事情。只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教育，你去在书本上看，永远它只是它可能它记忆的很难，但如果他亲身体验一次，可能他会永生难忘。所以说我觉得一方面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或者是只是激发他一点小小的兴趣，对自然科学呀、对这个对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和大自然的一些兴趣，我觉得都是好的。
0: 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你也讲到了你小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长大的哈，也是受到了如此的熏陶。你首先提到的一点我觉得非常的珍贵，就是你受到的启发是这种生命教育。其实我们的小体验官那天呢也是感同身受，尤其是在好运农场和我们的这些蛋鸡在互动的时候，就感觉哇，他们是那么的柔软，那么的有温度，而且呢他们每天其实也在勤劳的工作嘛，要下蛋之后呢，这个鸡蛋要经过这么多至少九道工序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上，也让大家感觉到哇，这颗鸡蛋来之不易，对于它的这种珍视和珍贵。还有呢，就是让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这个生产鸡蛋的一个厂家，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从饲料到这个肥料到生态养殖，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属于产业链的这样的哈，一个属于辐射状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让我们也非常的惊叹。那你看歌歌达从1982年开始哈，到现在40多年的历史，在这40多年的历史当中，您感觉我们韩伟集团歌歌达它的这个品牌，它的智慧和核心，包括它的理念到底是什么？
1: 说到这个理念，就是我们企业的核心的愿景是为了人类的健康，我们尽善尽责。实际上我刚回到集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点大，因为我们只是做一个蛋制品或者是蛋白质的提供者。但后来随着我深入的经营了很多年，我发现实际上并不过，因为老百姓餐桌上的东西，首先你得保证它的安全，这个是底线。那同时呢，你要把它更营养，然后让它推广到更多的应用和让消费者的餐桌上，这个如果我们做得好，本身它的确是在为人类的健康尽责。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整个歌歌达或者是我们韩伟集团的核心的愿景。那我们坚持做这件事呢，其实我们最核心的坚守就是这44年来我们持续的不断的在产业链端的投入。因为实际上这个事情是在商业上，其实做农业尤其是全产业链农业是一些反一些商业的这个 纯商业的一些这个理论的
0: 常规的
1: 一些常规的、
0: 嗯、
1: 因为规模化在农业里面不一定带来更高的效率。
0: 嗯，
1: 实际上尤其是在做农业，如果我们要追求产品的品质的话，往往意味着成本的大幅提升，包括生物安全，包括我们的原料的把控，包括环境的把控，实际上这个是需要巨大的投入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40多年来一直在坚持，尤其是最近的10几20年，我们不断的每一年都在进行巨额的资金投入，包括我们新的这个基地的建设和全产业链不断的更新升级，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因为我们没有搞更多的多元化，我们没有去看哪一个行业它可能这个风口比较快，我们就去投资一下，我们去投资一下，我们就一直坚守着做农业、做养鸡，然后包括我们后续做这个蛋品深加工，一直都是在跟这个蛋过不去。因为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因为我们就认为做产品是，如果你是一个食品农产品消费者吃的东西的话，一定是要在这个基本功上做扎实。
0: 嗯，那我明白了，其实你刚才主要就是围绕着一个原则，那就是要为了我们老百姓的健康，它的营养性，这是第一出发原则，继而有的这些全产业链的辐射只是围绕着我们，还是那个最终极的一个目标。
1: 对，因为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你听起来就说啊，健康营健康安全，安全健康营养，你说起来很简单的几个点，然后最基础的是安全。但是实际上因为你的辐射面特别广，你辐射成千上百万上亿消费者，然后你每天都在不断的去周转，你如何持续稳定输出安全、
0: 嗯、
1: 营养和健康，
0: 嗯，
1: 这个是它的成本出在哪里。
0: 对，你有了这些全产业链的话，就保证了你的源头和你的出处，比如说它的原料，你们的这个饲料的一个配置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里，那包括呢它最后的这个肥料它怎么继续，它再产生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最后的目标和你们要达到的一个根本就是要安全健康以及有营养。
1: 对，
0: 嗯，要说到安全健康，其实哥哥达品牌作为中国蛋类的第一个品牌吧，啊，
1: 是的是的，
0: 是中国第一个蛋类的品牌，它也是为牵头代表创造了中国蛋类的灭菌的一个标准，并且呢是作为中国蛋类品牌第一家进入到世界蛋类品牌协会的一个代表哈。嗯，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您刚才和我交流，我也非常的感动。您在参会的时候也有一个您的一个思路和想法哈，包括呢在和国际的这些蛋类品牌在交流的时候，你受到的一些启发，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说到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中国最早做品牌的，然后而且我们也是最早做把蛋制品做深加工的。
0: 那我觉得这好像又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有了这样的一个思考之后，接下来又有什么样的行动呢？
1: 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国际上的品牌，他们都是很多是本地的比较受欢迎，那我们认为我们作为中国的这个头部，或者是我们是最领先的品牌，我们也应该去建立我们中国的民族品牌。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整个这个禽蛋的产量，如果我们只是说产量的话，中国是全球第一。
0: 哦，
1: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行业同时也做强做深，那我们在中国我们一定也能做到世界第一。所以说我的设想就是，包括接触这么多国际的交流，我的设想是我们不仅要把产量做到世界第一，我们也要建立最严格和最安全的食品安全标准，同时呢我们也要把这个应用端，因为蛋品是非常广泛应用的，应用端的这个应用和这个研发也要做到全球最领先。
0: 嗯，
1: 这就是我们的当时去接触到这么多之后，我们认为我们要做，而且我认为我们中国的企业也一定有能力能做到的事情。
0: 那我们现在也看到成果了，
1: 是的，
0: 也的确是在很多的比如说产品的一些创新的研发，包括呢我们的一些技术，还有呢品控的一些标准，都已经是做到了领先于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其实作为大连的一个本土的民族企业哈，作为我们每一个这个城市文化小体验官，他们也感觉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哎，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就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做到世界级的和标准的这样的一个企业，而且呢是我们每日餐桌上都可见可吃可食用，为我们长大个儿。能够来回顾一下我们小体验官在我们企业的现场，看看他们的互动情况。

0: 城市文化体验馆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哪里呀？格格达。你们知道这个品牌，但是你们知道格格达是做什么的吗？
1: 做鸡蛋。
0: 哦，鸡蛋，对，鸡蛋呢是我们每天餐桌上必用的一个营养品。那格格达呢，也是韩伟集团的一个生态养殖的基地。那在这儿呢，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刚才已经去了快乐农场，我们去看了鸡蛋是从哪儿来的。我们要知道，在这里生产的每一个鸡蛋到达我们餐桌上是都经历了哪些环节，能够安心的吃到肚子里，这背后又是有多少人在默默的付出来保证它的品质、它的安全。那所以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这些思考来到这里去做一个好好的认真的体验学习，大家说好吗？
2: 好。
0: 那现在呢，就请出我们的于琦老师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带队老师。
3: 格格达呢，是我们韩伟集团，我们是1982年到现在，在大连的话是辽宁老字号，44年的老字号了。我们刚才老师有说过啊，我们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做好玉米鸡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鸡蛋上有大字的写着“灭菌鸡蛋标准制定者”，而且灭菌率达到了99.9%。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像灭菌是我们的工艺，那我们像写作业一样，我写了，那我们的结果有没有拿到100分 ？OK， 格格达的100分试卷就是灭菌3.9%的郑重承诺。那这样的一个鸡蛋到底怎么做出来？怎么好？我们的全产业链，自己养殖，自己的饲料厂，自己的分选厂，自己的蛋粉、蛋液、深加工。全产业链怎么能保证一枚好蛋？今天全部带着大家，我们都去参观到。
4: 刚刚小朋友跟我说，这个我们叶黄素的金鸡蛋是怎么做的？它是不是吃金属的？实际上是没有的啊。我们小鸡呢有专门的这个营养技术中心，通过小鸡的母体转化呢，它把这个叶黄素呢带到鸡蛋里面，是更有利于我们人体去吸收的。小鸡每天产多少枚鸡蛋？
1: 1枚。
4: 对，小鸡每天只产1枚鸡蛋。那我们大连现在呢是300万只小鸡左右。那我们每天要出厂多少枚的鸡蛋？
1: 300万只。
4: 对，300万枚。然后我们的鸡蛋呢是优选120天到550天的这个优选的这个小鸡，所以每枚鸡蛋的克重呢是达到了55克以上。所以我们每天产出呢大概有150吨。所在的呢是我们韩伟集团的一个好运农场，这个农场呢也是通过国际权威机构认证 HFAC 的一个散养农场。我们小鸡呢是吃石子的啊，小鸡呢
1: 鸡吃石子。
4: 对了，小鸡是没有牙齿的啊，它吃小石子呢是为了帮助自己去消化的啊。

来到我们的企业之后呢，这个鸡蛋上桌之前的所有怎么产的，怎么运输的，它为什么不碎，然后这个鸡蛋能不能孵小鸡等等，这些知识它都是可以用自己的脚步去自己得出自己的答案的，甚至小鸡喜欢什么颜色。

0: 色，然后什么时候下蛋，然后甚至我们的这个圈产儿当中啊，看到这一枚鸡蛋从我们的传输带一直送到了我们的手里，怎么样做成这样一枚灭菌鸡蛋，最安全的这个鸡蛋，用小朋友自己的视野去得到自己的结论。
1: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了好运农场，知道了鸡要刨土，要用土起灶，还知道了鸡要吃石头，为了消化自己身体里的食物。
2: 超市里买的鸡蛋是不可以孵出小鸡的，因为超市里卖的鸡蛋没有受精，受精就是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一块产出的小蛋，在这里的鸡蛋是只有母鸡生出来的，所以无法生出小鸡。
3: 今天我们亲自体验了打包鸡蛋的工作，我还知道了一只母鸡一天只能生一颗鸡蛋，非常的宝贵。
4: 我知道了小鸡为什么刨坑，它们刨坑是为了洗澡，但是它们不像我们人类用水一样洗澡，它们是用稀泥土洗澡，洗完澡之后抖一抖身上的泥土，这样就可以清洁它们的羽毛。
5: 受精过的鸡蛋需要21天才能孵出小鸡，第一天的时候开始慢慢有血丝，等到第二天开始长心脏，等到第10天的时候，小鸡就开始慢慢的轮廓就慢慢浮现出来。
1: 我们大连一共有300万只鸡，一共可以下300万个蛋，而每个鸡蛋的杀菌含量高达99.9%。
6: 印象最深刻的是跟小鸡互动，我抱起它，它软软的，暖暖的。每天吃的鸡蛋都是它下出来的，所以我非常喜欢小鸡。
7: 我们平常在超市里买的鸡蛋是不能直接孵化出小鸡的，因为那些只是给我们食用的蛋。
1: 因为大连的养鸡场有300万只鸡，每天一只鸡生一枚蛋，所以每天有300万枚鸡蛋运往全国。
4: 今天我知道鸡蛋结构最外层是蛋壳，再往里面一点是蛋壳膜，然后是蛋白，中间是蛋黄，蛋黄的内部有胚盘，然后鸡蛋的上面是气室。
8: 海伟集团是1982年建成的，到今天一共有44年了，也是辽宁省的老字号，最开始有50只鸡，到现在已经有1000万只鸡了。
4: 小鸡洗澡的时候用的是泥土而不是水，泥土里面有颗粒，可以把它的羽毛洗干净。
0: 对，我们看孩子们的这个收获的时候呢，韩总也一直说，哎，好可爱哈。他们可能从最真实的一个角度去重新的去认识这个鸡蛋。那此前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不爱吃鸡蛋，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个体验之后呢，不仅爱吃了，我想呢还会感觉到这个蛋呢是有那么多人哈为它保驾护航，更珍贵了。那我们说到这个，我们大连的基地呢一共有300万只小鸡，其实咱们还有其他的两个生态基地哈，一个是朝阳的，还有一个是贵州的六盘水。那这个咱们的这个初心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在全国布局这样大型的生态养殖场呢？
9: 一方面是本身我们企业发展也需要，因为我们的因为我们是从2000年开始做哥哥达这个品牌，是中国最早做的品牌蛋嘛，所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销售也一直在不断的增长，所以本身呢我们需要做这个保证品质的产品的话，我们就得有足够的品质的基地去供应这个产品，所以说我们在这个2018年前后吧，我们先后在辽西的朝阳和这个贵州的六盘水去设立了这两个基本上和大连一样规模的基地。那这一方面是结合了我们企业本身的战略需求，另外呢也是契合当时咱们国家响应的这个精准扶贫的一个号召，因为我们本身这个项目呢是也是这个扶贫项目，我们针对的一些地区呢也都是这个比较这个包括我们当时大连市对口帮扶的一些国家级和省级的扶贫县，所以我们的项目落到当地之后，不仅是丰富和完整了我们的产业链，同时也给当地的这个一些这个带来一些就业啊，一些上下游的产业链的一些收入的一些好处和长效机制。
0: 对，就让我想到了这个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他有这样的一个技能，而且呢带动了其他的这个地区的相关的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就业呀、啊、经

0: 经济就全都来了。那再一个呢，可能也是一个品牌的一个可控性哈，这个安全的一个可控性，可能在这个区域如果要是有一些风险上的这个可能这个避险的一个要求哈。
1: 其实不是这样，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因为歌格达的品牌，我们对消费者的承诺是持续稳定的安心，包括我们的各种的这个农残药残的不能检出，包括我们持续养鸡，它得包括得做完整的生物安全，你才能保证你的鸡在饲养的过程当中它不生病，使用生物的手段去让鸡更健康，这件事情是要花很多成本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基地的话，我们不可能找一个合作方让他去干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点。所以说另外呢，包括我们不仅仅是养殖端，包括我们的这个仓储物流很多这些环节都需要管控。所以我们势必，因为我们要覆盖不仅仅是东北三省，包括我们整个华北和华南的地区，那我们就必须在这些地方去有更多的基地和投入。所以这也是这个要为了支撑我们品牌，不然我们就不做，我们不做没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要做的话，这个投入是
0: 非常
1: 不可避免的。对对，
0: 另外呢，可能就是它达到了一个统一的管理，以及所有的品牌能够供应得上的这些产量，它是在一个标准线上的。
1: 对，
0: 在这儿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知道我们说到这个社会责任感哈，包括呢，你讲到了我们韩伟集团歌格达品牌的这个初心，那么在社会责任担当方面，包括呢，在城市的文化也好，或者是城市的这个经济的建设当中，其实我们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说很多的一些大型的一些活动啊，我们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你比如说像马拉松，因为我也参加了马拉松嘛，那里头就有歌格达提供的这个卤蛋，还有那个冰箱贴，
1: 对，
0: 一下子让我感觉非常的亲切。可能这是本地的人是这种感觉，但是外地的人呢就觉得哇，你看人大连有这个马拉松大型活动的时候，有这样大型品牌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实际上这样的工作我们还做了很多，是吧？
1: 对，其实这个还是挺有，因为我在商学院读那个，在北京读商学院，然后我有同学他就是这个东北人，然后他回到这个大连，包括他去沈阳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城市的赞助，他就会发现这个冰箱贴，然后他就还拍给我看，然后他就也很高兴。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城市的品牌，我们要对这个城市的文化活动要进行一些参与，同时呢，一方面这对我们有好处，一方面呢能让我们跟消费者建立更多的情感的联系，
0: 对，
1: 同时呢我们作为一个品牌去支持我们城市的文化活动，去宣传我们城市的品牌，就像我们离开大连的这个很多，比如说曾经在大连上过学的人，他又回来跑马拉松了，他一看到哦，他很亲切，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们在这个后续我们的一些像这个国际性的这个活动，包括像达沃斯，我们也都会积极的参与，包括在这个保障供应啊，包括我们在一些这个整个会务的保障啊，包括我本人也会去这个去交流一些，因为我们其实这些年在国际上，包括我们在深加工这一块国际上的这个技术上的交流，包括业务上，我们出口的量也逐年的在增大，所以说我们也是想借着我们的城市的这个势能，然后同时也借着一些国际化的一些视角，然后也同时推进我们企业的发展。
0: 也让更多的这个不只是全国哈，世界的这些能够享用到安全的有品质的蛋的这些消费者，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平台或者机会，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歌格达这个品牌。要说到参观之前，大家还觉得可能就是鸡蛋嘛，可能它顶多的衍生出卤蛋或者是腌蛋、咸蛋，但是没有想到它继而呢还有很多的一个拓展，比如说呢它可以作为蛋粉，参与到很多的一些企业的深加工当中，还有呢这些蛋液，那现在呢就是属于这种产品的开发和创新了哈。包括咱们企业当中还有很多的国家级的这些实验的场所，这都是我们也去积极支持和去尝试的。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些产品的创新和开发？
1: 因为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数据哈，就是中国的这个可能不是最新的哈，中国的所有的鸡蛋用于加工和用于这个餐饮里面的占比，在过去的五年左右的话，五年到十年吧，大概是在5%这样一个水平。那在欧洲和一些发达国家的话，应该是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是30%到50%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说，其实更多的鸡蛋的其实是很神奇的，这块我

0: 蛋糕的时候增加它打发性，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些非常专业的领域。那随着中国的这个食品工业越来越发展，包括它的这个越来越这个倾向于健康和这个天然，所以说我们现在不提倡用很多的工业的原料嘛，所以说那这些天然的蛋的这些属性就会更多的应用到这个不管是这个餐饮啊、烘焙啊、酱料啊这些里面。实际上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了。那这些年呢，我们这块业务的增长速度也是非常的快，而且我们也持续的不断的投入在研发。我们的这个深加工的企业也是我们这个辽宁省的这个专精特新小巨人，然后也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说我们在蛋白，其实在蛋白应用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是走在很靠前的。对，所以说而且包括我们在国际上的一些合作伙伴，在意大利、在欧洲，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业务上的合作，包括一些技术上的交流。是这样。
1: 这回我明白了，就是原来呢可能咱们蛋的产量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可能食用它提取它的营养就是通过我们常规的那些吃法。
0: 对对。
1: 但是达到率呢只有5%，但是实际上这个小小的鸡蛋里头有那么多的这种营养的含量和营养的元素，怎么能够让它更多的被我们食品当中享用？
0: 实际上你每天可能都在吃很多鸡蛋，只不过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吃的蛋挞里面有鸡蛋，你吃的那个面包，你早餐在肯德基吃的那个东西里面可能有鸡蛋，这个它应用的非常广泛。
1: 对，包括可能一碗面条里头呢都有咱们哥哥达的鸡蛋哈。那天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些知名的品牌呢都是和我们来合作的哈，再一次让我们感觉到哇，这个全产业链它的这种功能以及无限的扩张，也给很多小朋友带来了一种启发。其实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只要是善于思考，爱于去创新的话，就有很多的这种无限的可能性。这可能也是我们新一代的这些创业者也好，或者实干家也好，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且是正在践行的。比如说这个小韩总哈、就是这样的一种实践的这样的过程当中。那么那天我们在参观鸡舍的时候呢，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受教育，因为每一个员工他们在生产车间里都是一丝不苟的在那儿去挨个鸡蛋去捡，去做这个初捡啊、中捡，最后呢直至包装成来到我们的这个市场销售过程当中。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你要300万枚鸡蛋，就这一个基地的话，有这么多的鸡蛋，怎么有这份耐心？可能这就是我们的企业的一种文化沉淀的一个理念，就是做好一件事情要所有人100%的专注和用心哈。
0: 对，
1: 实际上你看刚才我们也在聊哈，现在呢不管是国企还是我们民企也在实现一个 AI 时代的一个转型，比如说自动化哈。在这方面咱们也是在践行当中。
0: 对对对，农业实际上也是很需要这个的，因为我们做为人类的健康去尽责这件事情，实际上要做到我们的这个持续的稳定是很难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依赖更多的一些科技的手段，包括我们现场的环控完全都是由这个电脑控制的，然后呢我们的所有的软件系统，然后包括这些年呢我们也在很多的用这个 AI 的工具，包括我们对蛋品的筛选，实际上刚才我们提到用人去看，实际上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都是在用这个我们不叫大模型，因为它大模型是大语言模型，我们用的是小模型，就是比如说这个蛋它是不是有瑕疵，我们会有建一个我们自有的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同时我们还在深入的去研究，比如说在养殖的过程当中鸡舍的巡检，因为它对于这个生物安全的话，你是越少让它对外界接触它是越安全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在探索使用机器人，然后对这个声音啊、温度啊、空气质量呀、包括鸡群的这个健康啊，都会去进行这个数据的采集，所以这些工作我们也是不断的在推进。
1: 那在未来建初总经理对于我们的哥哥达品牌有一个怎样的展望呢？
0: 就像我刚才最开始的时候说的，就是我们是为人类的健康去尽责，当然去尽责我们要做好把更好的蛋白质提供给我们所有的消费者。那当然同时说一个我内心的一个愿景，就是我们要做世界第一。对，因为我觉得在中国不管是任何一个行业，只要你在中国能够做好，你很大概率就是世界第一，所以我们要做蛋品行业的世界第一。
1: 很好，也是我们城市的一份骄傲哈，也愿这份健康和安全一直陪伴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那再次感谢韩总接受我们的采访，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0: 好的，谢谢。
1: 再见，
0: 谢谢大家。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裁剪未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昨天的牌局没有惊喜完，来，我们再次有请四位选手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欢迎四位，有请四位选手。来，我们也跟屏幕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哈。昨天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鏖战。给我们的四位老哥，说实话，从精力体力方面哈，都累坏了。今天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战略的期待呢？
3: 还在加油努力，攒足劲，继续战斗。
2: 对，加油努力，攒足精神，继续战斗哈！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攻方的两位老哥也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希望今天如果牌面允许的话，咱们不鏖战啊，不这个做这个疲弊的这种抗争，该扣就扣，该出手就出手。希望今天四位都有好的牌运，再次欢迎四位，来，请就坐。朋友们，在这里要提示一下我们现场和屏幕前的朋友，关注一下新赛季的我们的季赛榜哈。大家看到，那根据我们的季赛的这种赛制的规则来说呢，我们最终会产生两队选手，但是在我们的季赛榜上呢，要由高到低按顺序产生四队，我们获胜最多的选手最终进入到季后赛的角逐当中。所以呢，我们是期待着大家能够在这里充分的展示自己的实力，获胜的场次越多，可能性越大。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九宫格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美好物。首先是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还有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性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依然是我们大家都特别喜欢的江林，欢迎您。好的，四位选手请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场上的这一对擂主呢，咱们不得不说啊，是很有运气，

哎呀，这个牌打的真是啊，就是比较乱。

30分。这边已经明着对尖了，怎么还出红桃 K 是什么意思？那你明着不吃，人家可能再出红桃吗？你先发黑桃滚9也行啊，这牌。

好的，杀的比较果断，65分。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其实我们看私家牌也觉得老于大哥可以再多扣一个令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打到局点了。来，我们鼓励一下上供方的选手，翻开大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满满的祝福，马到成功，那就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这全是都是在这蒙啊。这个牌呢，作为张永华来说，你即便是蒙到对门手里的人也得给你杀死，你还是应该处理一下梅花，或者说方块，想方设法呢给这个牌全打到搭档手中。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这把呢，我们的这个于敬斌跟吕明两位老哥呢，打到了赛点哈，而且吃到对手的两张贡，四张贡，对不起啊，是四张贡。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看牌，看看兄弟两位这把的牌运怎么样。我们的九宫格呀，咱们来自己选择一张幸运牌。您看看现在还剩下八张，您想选择哪张？那就选小令哈。来，我们看对应的奖品是，哎，是由我们的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散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打十上四个贡，不管干不干过，只要能捡到80分，咱们的奖品就送上。希望你们能有好运。来，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好，观众朋友们，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恭喜于敬斌和吕明两位老哥呢，成功的啊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来，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咱们的舞台上，有请。我们要由衷的啊，为我们的挑战一方，我们的张永华、张永胜兄弟两位呢，要点赞，要鼓掌，因为呢，两位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现场，而且充分的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可能是欠缺了一点运气。哥哥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1: 下回再来。越战越勇。是送了这个，下回再来吧。
0: 好，我们欢迎啊，欢迎兄弟俩下回再来。那这样觉得今天兄弟俩的配合达没达到预期的那个效果？
1: 基本上没有配合。
0: 怎么能这么说，弟弟会很伤心的。
1: 这确实打得不好。
0: 那弟弟呢，张永胜，
2: 下次继续努力吧，下次还得练练，回家练练，继续努力。
0: 好，希望啊两位呢回去之后呢可以再重整河山，重整旗鼓再来，好吗？再次感谢两位。那我们问一下咱们的两位老哥哈，老李大哥现在知不知道自己是几胜选手啊？
3: 两胜。
0: 哎，是两胜。我们要想能够成功的冲到我们的这个季后赛，至少要四胜以上，所以要不要继续迎接挑战？
3: 继续。
0: 好的，朋友们，那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呢，将会迎来一对新的挑战者，咱们一会儿再见。

0: 咱们迎来的这对新选手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彭磊、王中甫两位。欢迎两位朋友。哎呀，刚才我确认了一下，两位老哥也是咱的老朋友，说来过好多次了哈。最近一次，上一次来是什么时候？
1: 两年前吧。
0: 哦，两年前都没回来看看了。这两年两位老哥发生了什么？
1: 没打上呗。
0: 非常实在的一对老哥哈。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不光是两位啊，我相信很多屏幕前的朋友也是在无时无刻的不在提高自己的战斗力。那刚刚两位在我们备赛的时候也非常认真哈，觉得今天能够取胜的把握有多大？
1: 五五开吧。
0: 五五开哈，一半看自己，一半看对门是吧？完全在战术战略上要忽略对手的存在，要有信心哈。好，我们也希望两位老哥今天都有好的牌运，欢迎两位来，请入座。好的，朋友们，那我们看看哈，刚刚成为两胜选手的两位老哥面对前来挑战的我们的攻方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那四位选手请你们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虽然最后的结果不是那么样的理想，但是我们看攻防上来的两位选手，这个排运是相当的好哈。两个人加起来是五个滚子啊，但是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取得特别理想的效果哈。有一个过程吧。来，我们翻开黑桃勾，给四位选手加加油。我们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呢？好，继续加油。来，四位选手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两张小王，那么这样的话，从这庄的主视角呢，这把牌啊，底大概率是问题不大了，因为外面现在啊，理论上是只存在一张大王的。

这个牌呢，作为吕明来说啊，还是相对而言应该往里输送主分，等待呢于敬斌上手之后，从于敬斌的那个视角去领牌，然后打方块，你自己呢坐在庄的下家是比较舒服的。对这种节奏，庄家是比较难受的。那么你也可以顺势取分。

0: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1: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2: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0: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1: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8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3钻酒店，还升级3晚4钻，赠送1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5: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堂铁罐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6: 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罐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罐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5: 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7: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8: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9: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7: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0: 节约无小事。

好，欢迎朋友们回来，继续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我们鼓励一下上供方的选手，请翻开我们的方片石，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由我们的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上三个供不干锅，只要能捡到90分，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牌打的让的太多了，那么你作为于静斌来说，你手里就三张主六，你能打了底吗？这牌适当杀一杀分呢，哪能容忍面上现在就捡到十分？

我觉得大家目前的这个状态哈，就特别的投入。这样，我们这把呢，鼓励上供方的选手来，我们翻开红桃圈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于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上两个供不干锅，只要捡到110分，奖品送上。四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啊，这种牌呢，还是给对门的一个啊开房的信号。那么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嘱咐啊，其实主要还是我觉得啊，王中福忌惮的点还是在副牌上啊。这个主牌呢是没有什么悬念，天王盖地虎的一个牌型，对大王与小王滚子主八，一二三都可控。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赢。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我们看到呢，已经开始打到局点了，而且吃到对手的四个贡。我们鼓励上贡方的选手翻开方片 K， 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我们的龙马精神祝福哈。希望我们上贡方的选手呢，能有好的排运。来，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这个排序就是有问题啊。作为王中福来说啊，对门吃了那么多张环贡，那么回的这个方块开牌先打的方块大概率是不吃的，那么还是应该先处理红桃啊以及黑桃，让对门有选择性的去跳。

0: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宏源的海带水饺。
1: 沙托岛宏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2: 沙托岛宏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0: 沙托岛宏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1: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8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河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3钻酒店，还升级3晚4钻，赠送1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5: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罐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6: 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罐山药和优

0: 制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主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1: 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节约5小时。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要恭喜王中福和彭磊两位挑战方的朋友呢，率先拿下一局三局两胜的比赛。咱们马上进入到第二局，四位请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我们今天这个比赛已经说赛程过半，也可以说接近尾声了，四位选手还是要集中注意力啊，特别是我们挑战方的两位朋友，今天觉得到目前为止自己和对门的这个配合，老哥觉得怎么样？
1: 还行。
0: 还行哈。那对门觉得呢？挺好，旗鼓相当，但是我感觉好像有点无奈啊。对于目前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期待的。大家也休息一会儿，我们为每一位选手都准备。